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你的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赵婉竹。

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

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

0: 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啊，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5球的冠军。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主播选手在前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但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艳竹、张馨艺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0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6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5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4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3圈2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里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杜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

0: 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0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一。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二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零蓬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

0: 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2: 恭喜苏迪旺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1: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2: 第八 ，Offensive Blocking， 阿志烈阻挡犯规。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1: 杨艾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艾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 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2: 罚球两次，刘帆投我杯 ，two shots。
1: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2: 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1: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2: 一分之差，三分钟，方球起，先踹打。等待回到比赛，加热身，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球场响亮 ，Let's go， 踹打。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
1: 一起并肩作战的中国球迷，加油！

0: 你看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义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好的，领先两分零。来到 Lesbo， 前场一起防守。周磊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佳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人接应了。
1: 三球星，拿到了。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Some Counting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足坛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飞人。38 blocking， 在八号主打犯规，防守两次。Two shots。

0: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吧，三个ball，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处一些，状态更好了，因为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0: 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张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1: 第三位 ，35 holding， 三就是 ，nine 位。
0: 好球！
1: 秒三米，咱们这边有伤，可以把这边犯规连贯加罚一次。就得过，
2: 头突接得好，对，因为简单，好玩啊，俩根本慢，是吧？防守到位，和打拆还要贴紧去过，和慢慢就保护好了。
0: 三队上线手递手之后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三球进，上一档。一次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 亚历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五点四十名一分四百三九十一 Time。欢迎杨汉森，掌声鼓励他 Channel 4。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three points. Out of bounds.
1: Trey 交不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3-20，China， 中国队快点。欢迎三号和纪林，欢迎雷放陶思杰。
1: 冲军冷龙今天三分球3中3，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hooting.

对防了一个240，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两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Final Bal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安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个。快点，对方出现有雨，快点三把过去。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

0: Start. Number two, holding. Ah, 32, first person. Nevertheless, then. 主播请起防守。
1: 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
3: 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莱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6: 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
9: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10: 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牛肉烧熟了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4-5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对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上场攻势势头愈进。

好的，出场。

0: 双方本人。Substitution China。换了今天第三个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高诗妍，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8,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本人。Please search personal card.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你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直播证明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上了号码9，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第一场拉的犯规，第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加内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
2: 跳！

0: 三，九，七，唱。各位领队们，把这个。
1: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Netherlands, 荷兰队的换人 ，Pittsburgh's first down.

0: Eastern Wolves. Cases for Templin Novelty. Evidence for Wang Shou Sheng.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啊！哇！
0: 安德巴，进场后。
1: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的一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制球不进，前手不来，两分线，回攻两分，三分线。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第三位 Kirsten 跟第二次。
1: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栏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

0: 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Leveling seven, holding 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啊，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拍手的鼓励，再热烈一点。两分继续有加，没过。

0: 三条线加一台，中国队发言。
1: 再看徐昕啊，再下一
0: 个防守。

0: Sutterman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中国队，中国的球这么猛，
1: 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
1: 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
0: 为他们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Another good time,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油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Number 16, Blocking Fan, 16号，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First。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龙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龙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Autobots，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1: 上这夺冠的轮船也是功不可没。
0: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全场。Three Center Holiday。
1: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球，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0: 中国队换人，
1: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你若有钱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0: 坐等差，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艾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赢权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1: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 his fourth person
0: 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半勾手，分差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杨艾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吊着。
1: Center overs。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注意打分。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呀，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的二针好。

0: 两罚都进，差三分，13.6嘛。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嗯，荷兰队犯规失误，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来的吧，请十二的ball。三宝，十二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全程三宝，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热三零上罚球线。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中国队。

0: 巴佩，
1: 来一脚，球太好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

有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

毒，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

0: 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
1: 17-17。
0: 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500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她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

0: 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他先后击败了3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5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诺斯科娃的冠军点。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网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

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

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诺斯科娃现在嘿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很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平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

0: 拉的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瓦，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
1: 哇，厉害厉害！哦，呵
0: 呵，诺斯科瓦今天的第六接一次。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
1: 哇，
0: 今天的第7节 ace。 嗯，穆霍娃也直摇头，呵呵，双方第6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节 ace。

0: 好球，漂亮
1: 啊！还是乌霍娃揭发了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六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

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瓦。穆霍瓦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0: 压线了。
1: 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线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

0: 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
1: 哇，又是一个压线了
0: 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2: Thank you。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那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诺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摁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4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15-0，接的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

0: 漂亮。
1: 你别记我。
0: 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记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嗯，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嗯，有策划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13.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但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0: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嚯，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
1: Let's first up.

好球啊，漂亮！哇，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

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科瓦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欧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瓦。

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深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

0: 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杰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

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

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要再见。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少女锁定少女，比利时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雷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他吸。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

0: 韩愈、穆拉德诺维奇组合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首夺温网女双冠军。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中国艺术体操队夺得集体三圈四棒项目冠军。西班牙法国队备战世界杯半决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先来关注网球消息。昨天的温网赛场，中国选手传来了捷报，女双决赛中，中国金花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战胜了对手，首次夺得温网女双冠军。
2: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和你一起捧起这座冠军奖杯。谢谢你在赛季开始时选择我，信任我。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还会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时刻。
3: 这对冠军组合的缘分始于两人首次交手。
2: 我第一次注意到韩愈，其实是在迪拜我们作为对手交手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他一起打球。
3: 今年初正式携手后，两人的默契很快在赛场上得到印证。1月的奥克兰站搭档首秀，

0: 就夺得冠军。本届温网他们一路表现强势，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赛会一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决赛又迎战赛前豪取九连胜的二号种子达布罗夫斯基和斯特凡尼。决赛首盘，郭涵玉组合迅速进入状态，一上来就连保带破，取得5-0的领先。虽然接下来被对手追回三局，但是郭涵玉组合顶住了压力，在第九局把握住了首个盘点，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达布罗夫斯基组合逐渐找回状态，发球质量明显提升。不过郭涵玉组合的相持和防守也同样坚固，双方各自爆发，缠斗至5-5。直到第11局，郭涵玉组合拆解了斯特凡尼的发球，三次打出了接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实现了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郭涵玉组合稳稳爆发，以7-5再胜一盘。这样郭涵玉组合直落2盘赢得决赛，首夺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也收获了职业生涯的首座大满贯奖杯。赛后郭涵玉将夺冠归结为两人始终如一的信任。
1: 其实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我们都一直在很积极的鼓励对方，然后我们都一直保持自信，相信自己也相信搭档，然后一直在很往正向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这个是也可能是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的最重要的一点。
2: 温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也传来了捷报，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日本选手上地结衣，2-0击败了中国组合李晓辉、王子莹，夺得了冠军。
3: 这四位选手都是轮椅网球的顶尖选手，其中王子莹和李晓辉曾2夺澳网女双冠军，而且是上届温网冠军。朱珍珍和上地结衣上个月刚刚问鼎了法网女双，所以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巅峰较量。轮椅网球比赛需要选手一边操控轮椅追逐球路，一边挥拍击球，特别考验选手的身体能力。而轮椅网球双打还考验选手之间的配合，相互补位，各展所长。由于几位选手之间非常熟悉，对对方的球路十分了解，所以比分一直焦灼。首盘3-3之后，朱珍珍组合连破带保，并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上演破发大战，双方从1-1一直打到5-5。关键的第11局，朱珍珍组合再次破发成功，随后稳稳拿下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7-5再胜一盘，赢得冠军，继今年法网夺冠后再度赢得大满贯冠军。
4: 困难也好，或者是我拿到了法网冠军也好，就是一直保持这个心态，要不断的进步，让自己。
3: 李晓辉、王子莹没能卫冕，两人还是有一些失落，但重要的是放下包袱，调整自己向前看。
5: 因为是奔着冠军去的嘛，所以觉得自己没打好，还是有一点难过的。
6: 这次虽然说没有卫冕成功，但是我觉得也会鼓励我们下一次继续加油，然后回去也多改自己现在的状态吧。
2: 温网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辛纳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赢3盘，3-1击败了小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那也这是他的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7: 这是上届温网男单冠军和新科法网男单冠军的对决，辛纳在两人的过去9场交锋中都取得了胜利。不过首盘比赛，我们看到了小兹维列夫在这届温网的蜕变，他在赛场上的整体站位更靠前了，击球点也随之前移，这样带来的结果是进攻杀伤力大幅提升。首盘抢七，两人战至7-7时，一个落地高压暴击以及正手直线突袭，让小兹维列夫连得2分，9-7赢下抢七，拿下首盘。第二盘，辛纳逐渐适应了小兹维列夫的发球节奏，两人又一次来到抢七，5-2时，面对小兹维列夫的2个发球，辛纳的2次接发自信又准确，他连得2分，以7-2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把大比分扳成1-1。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三盘的2次摔倒上。第7局，小兹维列夫在这次启动救球时不慎扭到了膝盖，虽然没有大碍，还能进。

0: 去比赛，但这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移动。随后一局，意大利人同样摔倒，但是让人觉得可怕的是，他在滑倒后还能回出一个高质量的反手，并在随后的较量中完成了这盘最关键的破发。懊恼的兹维列夫则摔拍发泄了对自己的不满。随后，辛纳以6-3拿下第三盘，2-1反超了比分。第四盘，小兹维列夫体能开始下降，而辛纳依然保持了稳定的输出。第七局，辛纳在上网滑步时扭到了脚踝，竟然还能瞬间恢复，完成网前截击制胜分。这局完成破发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大利人的脚步了。随着这拍制胜分，6-4，辛纳再赢一局，3-1击败小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1: It has been an amazing final once again, and you know, it always takes two players, and you know, me and Sasha, we try to give everything we have. I'm very happy, of course, about the win, but I'm mostly very happy about the level we both played, and you know, you are the reasons.
2: 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在集体3圈4棒项目的争夺中，中国队获得了冠军。
0: 集体3圈4棒，中国队派出的5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刘妙婷、涂彦竹、王兰静和张欣逸。配乐取材于《权力的游戏》，姑娘们配合默契，情绪饱满又富有力量地演绎了成套动作《凛冬之战》，获得冠军。德国队获得亚军，季军归属乌克兰队。集体5球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丁欣怡、涂彦竹、王兰静、张欣逸和赵婉竹出战。气韵生动、行云流水地演绎了以女词人李清照为灵感来源的中国风成套动作，它超越时代的诗篇，获得季军。西班牙队斩获冠军，巴西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继续在捷克进行。身处 B 组的中国 U17 女篮背靠背作战，以79-54大胜德国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此前一场，他们是以80-51战胜了墨西哥队。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来了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这场比赛全队打得非常顽强，与意大利队战满5局，最终决胜局惜败于对手。
3: 赛前，意大利女排9胜2负，在世界联赛积分榜上排名第2，是中国女排本周遇到的最强劲对手。为此，中国队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由谢胜玉出任首发二传。第一局，中国队一直在适应对手的强度和节奏，塞拉、安特洛波娃轮番发力，帮助意大利队25-19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冲了出来，先是庄宇珊2次完成1-2，燃起全队的士气。随后，年轻队员王傲谦一攻打成，带开了中国队3号位的进攻。此后，中国女排越打越好，以25-21将大比分扳平。双方在第三局的争夺更加激烈。这一球，中国女排与意大利队上演了1分多钟的超长拉锯。最终，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了对手一轮接一轮的进攻，并由李晨轩反击将球打中。中国队以25-22拿下这一局，反超比分。第四局，意大利队没有退路，以25-12获胜，双方来到决胜局。第五局，中国女排率先取得7-5领先，可惜面对之后前排3点攻的有利形势，中国女排再次暴露了经验与应变能力的不足，被对手多点开花。最终，中国女排以12-15丢掉了决胜局，大比分2-3不敌对手。中国女排以6胜6负积19分，排名积分榜第9位。凭借东道主的身份，中国女排获得了参加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联赛总决赛的机会。
4: 其实发挥都挺好的。我们之前动员也是，先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不要想对手，就是做一些困难准备吧，就是允许对手发挥，允许自己失误。
5: 在技术方面还是大家需要一起总结吧，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还是大家都尽力了，然后我们也很珍惜跟强队交手的机会，然后在这场比赛中能打满5局也是大家共同下的努力吧。
2: 昨天射箭世界杯马德里站的比赛全部结束，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

0: 赛中，由朱婧怡和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和西班牙队在前四局战成了4-4。进入附加赛，朱婧怡和李梦琪先后打出了9环和10环，而西班牙两名选手都打出了10环。最终，中国队总比分4-5不敌对手，收获了银牌。本土作战的西班牙队夺得了冠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场内激战正酣，场外是同样精彩。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比赛地堪萨斯城又被称为美国足球的首都，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体验一下这里的风情。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1: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堪萨斯城的足球魅力一下飞机就可以感受到，大厅里的小姑娘的飞铲还真像那么回事。当地球队的主场上也有着大大的足球首都的字样，商店里卖的不仅有足球装饰的纸杯蛋糕，还有鸭子造型的穿着球衣的加油喇叭。这是不是加油鸭的意思呀？要说用心，还得是这家瑞士巧克力店，不仅有足球造型的糖果，还有各对口味的巧克力。
3: Bars contain ingredients that are unique to the countries that the teams are from. But then we have our soccer ball decorated chocolate batons, which are very fun.
2: 当然，店中的镇店之宝还要数这个和真足球大小相同的巧克力足球，制作逼真，包装精美。不过价钱嘛，也比真的世界杯用球还是要贵了一些。趣味世界杯，我们下期再见。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休赛日，后天开始将会展开半决赛的争夺。首场对决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之后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队。我台记者也发回了各队训练的报道。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进行了回到达拉斯之后的第一场公开训练课。我们来听听本台前方记者龚子一在现场的发现。
7: 在1/8决赛击败葡萄牙队以后呢，西班牙队是再一次回到了达拉斯。那么这也是他们在来到达拉斯备战法国队的赛前的第一次公开媒体训练课。今天呢，达拉斯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但是有一些微风，那么体感呢会相对舒适一些。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在训练中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的。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法国队呢被视作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不过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对此呢是非常自信的，亚马尔就表示说，我们对于法国队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反过来说应该是他们惧怕我们才对，因为呢我们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击败他们了。那确实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以及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中呢，都是西班牙队战胜法国队晋级到最终的决赛的。当然了，现在这个战术以及他们的这个球风呢是比较克制法国队的，他们在中路的这种极强的控制能力以及高位压迫，包括两条边路的冲击力呢会给法国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威胁的。西班牙队的球星亚马尔呢依然是我们最期待的球员之一。在对阵葡萄牙和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亚马尔其实没有说100%的去发挥出他的最好的状态，陷入到了跟对手的缠斗当中。但是尽管如此呢，他还是在右路能够完成一些犀利的突破，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的能力。当然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左边锋尼克威廉斯是终于正式复出了。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他替补登场是找了找状态。那么在亚马尔这一侧限制的时候，尼科在左路呢是能够继续为西班牙队带来这种极强的

0: 冲击力的。那么7月12号正好就是尼科的24岁生日，而13号呢则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这两名小寿星呢也会在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去竭尽全力的展现出他们的这种攻击力和实力。那确实呢，西班牙队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们在进攻三区的这种终结能力一直是被大家所质疑的。因为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可能确实在锋线上是缺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的。奥亚萨瓦尔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前锋，他是一个伪九号。他呢有比较不错的回撤能力，更需要的是跟球队在这个边路形成一个配合，然后去利用他的这种前插能力。西班牙队进攻比较流畅的时候呢，他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但如果说西班牙队进攻受到一定的阻碍，开始在外围进行倒脚的时候呢，可能奥亚萨瓦尔他的这种特点就发挥不出来了。那么另外一名前锋费兰托雷斯呢，他是冲击力很强，但是他的射术呢确实也是神鬼莫测，一直以来呢也是受到了外界的讨论的。不过现在呢，西班牙队是可能找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的超级替补梅里诺。梅里诺人送外号梅超锋，指的是他虽然是一名中场球员，但是他往往能够在锋线上有这种超级表现。在对阵葡萄牙以及对阵比利时的两场淘汰赛中，都是梅里诺替补登场上演绝杀，帮助西班牙队晋级的。那么梅里诺呢，也可以说是目前这支西班牙阵中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了。一场绝杀可能有偶然有运气的因素，但是连场绝杀是绝对展现出了他在进攻端这种强点、这种敏锐的嗅觉以及这种终结能力的。那么从阵容来说呢，梅里诺可能不会是出现在首发阵容中，但是他对阵法国队还会不会替补登场，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也是我们所相当期待的。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较量呢，将在达拉斯当地时间7月14号上演。那么在赛前一天呢，两队还将进行最后一练以及发布会的召开。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那另外一边，法国队也是在积极备战，面对西班牙这个强敌，法国队显得非常平静。
2: 昨天法国队在波士顿乌尔瑟姆的球队大本营备战这场与西班牙的半决赛，球队中场大将楚阿梅尼此前因大腿伤势连续两场比赛缺阵，而姆巴佩在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因脚踝受伤提前下场，不过两人都正常参与了球队的训练。其中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8球的姆巴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他先是在场边与主教练德尚一起研究起了手中的足球，随后又在慢跑中与队友有说有笑。法国队本届比赛的防守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截止目前只丢2球，仅多于西班牙和哥伦比亚，其中首发中卫组合萨里巴和乌帕梅卡诺功不可没。不过在这场训练中并没有见到这两位后卫的身影，据报道，这次缺席训练更多是对两人的保护，他们很可能参加与西班牙队的这场半决赛。法国队与西班牙队的最近两次交手，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被西班牙队淘汰。面对这个最近几年让自己吃到不少苦头的劲敌，法国队的球员倒是显得非常平静。
3: 我认为不会有人惊讶于在半决赛中看到西班牙队，他们本来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他们阵容已经齐整，防守非常出色，进攻端中的团队配合也很棒，我们期待这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过去两次交手中都击败了我们，但我们现在感觉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战胜他们。我们正在为赢下这场比赛做准备，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将被淘汰。那两场比赛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比赛，接下来就取决于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了。

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了第九赛段的较量。本赛段的比赛受到高温的影响，缩短了30公里，最终范德普尔夺得了冠军。

0: 受法国高温天气影响，环法第九赛段的里程从 185.5 公里缩减到 155.5 公里，这也是环法自创办以来首次因为高温缩短赛程。本赛段比赛，荷兰人范德普尔非常主动，他在最后一个爬坡点前发动，带出四人领先集团。冲刺阶段，范德普尔依旧强势，身处领先位置的他率先发起冲刺，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约翰内森和皮德科克分获赛段第二、第三名。总成绩榜上，波加查以2分42秒的优势继续保有黄色领骑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6: 中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太原晴，19到33度，无锡小雨，27到32度，泰州中雨，26到28度，鄂尔多斯多云，18到28度，绍兴多云，28到35度，永州多云，29到38度，昆明晴，19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29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泸州晴，27到39度，运城小雨，27到37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晋中晴，20到33度，襄阳小雨，28到37度，亳州中雨，27到34度，青岛小雨，25到28度，宝鸡小雨，24到37度，深圳雷阵雨，26到33度，台山雷阵雨，26到35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中国队的精彩表现，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0的领先。

打 call。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欢迎来到洛杉矶，这是一座难以用言语定义的城市，不过人们确实称之为世界娱乐之都。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It's known as the place.
1: 人们来到这座城市，追寻明星梦，实现梦想。洛杉矶曾是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到了2026年，它再次成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事实上，这座城市已经家喻户晓，你只要叫它 LA 就行了。
2: 我们是威尼斯海滩足球俱乐部，欢迎来到洛杉矶。
1: 带领我们探索这座伟大城市的向导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媒体人蒙多弗雷斯克。
2: 这是2026年的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1: 蒙多，先看看这片风景吧，这是你的城市。
2: 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比这里更大气更精彩了。我喜欢这里，这座城市是一个文化熔炉，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自己的特质带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是全世界最棒的城市。
1: 这座城市变化太大了，尤其是足球方面，跟你小时候完全不同。洛杉矶银河、洛杉矶足球俱乐部都先后加入进来。
2: 是的，说到这项美丽的运动，这里的足球版图的确扩展了很多。回到1996年，银河队在这里落地并开启了征程，他们的确拿下了一些冠军，这对这座城市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把大卫贝克汉姆请到这座城市，从那以后，人们就对美职联的看法完全变了样。
1: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这里的球迷来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们都很早就是球迷了，然后看到不断有新球迷涌入，就好像在说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2: 是啊，绝对是，这是一趟谁都可以加入的旅程，人多才热闹嘛。能够看到这项运动以这样的方式蓬勃发展，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1: 我们目前位于伯伊尔高地，理论上伯伊尔高地被划归为洛杉矶，它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它有自己独特的背景，也有属于自己的内部文化。这里的拉丁文化氛围极其浓厚，你在餐厅里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在建筑中也能看到这种风情。
2: 伯伊尔高地是一个了不起的社区，充满了活力，而且超级温暖。但是我们的周围依然存在着枪支问题，这让这个地方变得稍微有些危险。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奉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1: 参加我们课后项目和暑期项目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团队的一份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建立了一个青少年足球联赛。
2: 我们创办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看到社区的需求，看到孩子们喜欢踢球，我们打造家庭般的氛围，让他们在那里感到安全，感到被接纳，感到被爱。
1: 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社区冠军计划，他们挑选出26个非营利组织和26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过去我们没有能力举办足球联赛，从资金来看，这有点太昂贵了。于是我们想到申请这笔拨款，这样就能举办一场有组织的联赛。我们希望他们实现的最大目标就是成为更好的人，通过体育运动塑造他们的品格。我们帮助他们认识到大学是他们未来的出路，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协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
2: 有时候在街上我们会看到孩子们在打架，但是这里成了所有年轻人以及社区内所有孩子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做真实的自己。体育会赋予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的工具，体育能够培养你的领导力，赋予你纪律性，甚至带给你精神上的寄托。体育能够让你收获友谊，足球能够带来归属感，带来梦想，带来无限可能。在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以收获这样的体验。
1: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8年，所以我看着一些孩子在这个中心长大，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的项目所发挥的作用。我看到有些孩子因为体育特长获得了

0: 学的奖学金。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仅仅因为参加了我们的项目就成为了更好的人。
1: 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激励着我为身边的孩子做得更多。当得知2026年世界杯即将到来时，我非常的兴奋。这里是博伊尔高地，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给世界带来一点改变。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机会。有时候当我们给予年轻人机会时，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意义。当人生拥有了意义，你就找到了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而足球帮助了无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
0: 蒙多，我们现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边缘地带，跟我讲讲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吧。
1: 我的父母来自墨西哥，我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这里就是我的后院，这儿就是家。
0: 那么你们和足球又有什么渊源呢？
1: 我之所以爱上这项运动，因为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三色军团的球迷，我从记事起我就看他们的比赛。
0: 我妈妈是墨西哥人，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墨西哥队长大的，因为电视上播的就是这些比赛，这就是我从小接触的内容。如果有人不理解这种感受，我要怎么去形容呢？足球就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纽带。
1: 没错，足球就像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它代表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在这样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长大，这里生活着墨西哥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是足球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0: 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1: 是的，我同意。
2: 你好，我是卡迪亚·卡斯托雷纳，我是一名常驻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体育记者。无论是这里的人、美食还是文化，洛杉矶都是一座充满活力而且极具多元魅力的城市。说到这座城市的人口构成，拉美裔社区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氛围。那些美食，那些街边的玉米饼摊，当你身处其中时，就能够找到一份家乡的归属感。足球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基因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社区中，足球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完美交融。那些声音，那些音乐，有时停车场里还有现场墨西哥流浪乐队演奏，铜管乐队车尾派对和烤肉大餐，那香气将你深深地吸引。这也是让洛杉矶如此特别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洛杉矶看一场足球比赛会让你感觉像是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一样的亲切。洛杉矶距离墨西哥边境不到200公里，坐上汽车一路向南开，2个小时内就能够抵达到墨西哥。当你想到墨西哥文化对洛杉矶乃至南美洲的影响时，那是因为你离它太近了，近在咫尺。这种文化就像是编织进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中。我出生在圣地亚哥，在蒂华纳长大，有时候确实会有身份认同危机，但到了某个阶段，我意识到这种双重性正是让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我的超能力，能体验并沉浸在这两种文化中，这简直太美妙了。我从小就喜欢和爸爸一起看球赛，这也让我爱上了足球。当我听说蒂华纳将要拥有一支自己的球队时，真的无比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它成为现实。由于墨西哥文化在美国，尤其是南加州的影响力，这支球队在边境的另一侧也变得非常受欢迎。比赛日极其特别，而且与众不同，因为它展现了蒂华纳的文化。它将整个地区的人们凝聚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积极的光芒。这里的米其林在我心中也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

身在洛杉矶，让我依然能够与那份墨西哥的传统和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不仅能在美国观看，还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看到，三个国家共同携手举办这样一场重要的赛事。当球迷们来到洛杉矶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将体验到各个社区的团结一心，见证构成洛杉矶独特魅力的多元文化。这将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场狂欢派对，而所有人都将参与其中。

0: 哦，蒙多多么美丽的地方啊，阳光大海冲浪，我们在威尼斯海滩应有尽有，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说到威尼斯海滩，在全世界都是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每个来到洛杉矶旅游的人都想来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里冲浪玩滑板，最重要的是，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里有可以随时加入的自由组队足球赛。
0: 说到足球，洛杉矶在足球领域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呢？
1: 在70年代，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阿斯特克队，还有约翰·克鲁伊夫、乔治·贝斯特这样的传奇球星。然后到了94年，我们举办了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的是巴西队。再后来，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银河队，它也成了一种标志。大约在10年前，洛杉矶足球俱乐部成立了，能够看到洛杉矶的足球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太美好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钻石坝长大，我们的生活很美好，完全自由自在，四处疯跑，从来不惹是生非。7岁那年，你知道的，当时踢足球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得自己找乐子。我们家有个车库，而它更像是一个木屋，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球门，我就对着车库踢，那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左脚右脚半凌空抽射，左边右边。我小时候怎么样？
0: 你那时候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1: 让人头疼的家伙。我叫保罗·卡利久里，你可能已经通过那期响彻世界的枪声认识了我，也就是那个价值10亿美元的进球，正是那个进球推动了美国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1989年11月19号那场真正决定美国足球命运的世预赛，当时的形势是，我们已经拿到了199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但是因为美国自从1950年以来就再也没有打进过世界杯，而且国内也没有职业联赛，外界非常担忧观众的上座率以及人们是否会对比赛感兴趣，而且当时我们是处于亏损状态，财务状况糟糕极了。事实上，国际足联已经决定可能要将1994年世界杯改在巴西或者是墨西哥举办。卡利久里球进了，这脚射门太不可思议了，命运眷顾了我们，我们1-0击败了特里尼达队，而我打进了制胜的一球，这让我们获得了1990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个球我是用左脚打进的，但是我并不擅长用左脚。我想这一切都归功于我每天对着车库练球的时光。1990年的世界杯绝对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意大利队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可以和巨人中的巨人交手，虽然最终我们0-1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些球迷第一次在足球比赛中对美国队表达了尊重。我相信那一天是美国足球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是加州的米申维耶霍，这里曾是1994年世界杯的训练基地，美国队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一年，为1994年的世界杯做准备。当时没有职业足球联赛，我们就需要想方设法地进行备战，来保持高水平的日常训练。身处其中，你会想铭记每一个瞬间，

真的希望能够按下慢放键，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世界杯是一个伟大的赛事，所有的人都在庆祝，所有人都很开心，它色彩斑斓，充满了魔力，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凡响。当我们参加1994年世界杯时，已经有了创办新联赛的想法。大约一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赛场，为洛杉矶银河队效力。洛杉矶在我的生活和足球旅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思议的印记，而现在我们将和加拿大以及我们的邻国墨西哥一起在美国联合举办2026年世界杯。如果今天我在这里长大，我想我会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为美国队征战世界杯。就像球王贝利所说的那样，足球是圆的，你知道地球也是圆的，这是一项属于全球的运动。回顾我为推动足球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帮助足球登上更大的舞台，并见证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想到这一切，我会感到无比的激动。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洛杉矶河，它看起来可能很不起眼，但它却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城市之所以围绕它而建，是因为早期的通格瓦部落居民就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取水，所以这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这条河实际上流经了我的家乡南盖特，我很喜欢在我成长的那个圈子里，各个社区都有着蓬勃的发展，比如唐尼市的唐尼公园，那里经常举办很多非常棒的青少年训练营，还有著名的天使城女足俱乐部。
1: 哦，天使城，我可太爱天使城了。
0: 这个俱乐部由娜塔莉·波特曼联合创办，你可能会听说过她。
1: 啊，对，我当然知道她是谁。
0: 我非常喜欢他们回馈社区的方式。
2: 我叫苏莱玛·菲利克斯，我是天使城足球俱乐部的社区项目高级经理。我们是洛杉矶的女子职业足球队。我们的投资人名单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明星，特别是娜塔莉·波特曼和朱莉·厄尔曼。他们真的携手合作，倾尽所能让这支球队成为现实，并真正致力于通过体育和娱乐来推动平等。我们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值得在我们热爱的这项奇妙运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们真正建立了一个社区，人们可以走出来欣赏女子体育赛事，并成为一项更宏大、超越足球本身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会有大约100名年龄较小的孩子，然后还有大约35到40名年龄较大的孩子，然后天使城的球员梅根会在上午10点半到12点来到这里。嗨，大家好，我是梅根里德，我在天使城足球俱乐部踢中后卫的位置。今天我就是想过来参与你们的训练，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和想法，千万别害羞。梅根已经在队里效力有一段时间了，她是我们的防守悍将，可以说是我们球队的中坚力量，球迷们都很喜欢她，她也真的在竭尽全力回馈社区。洛杉矶是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我认为这个社区的球迷对球队和体育运动有着根深蒂固的狂热与忠诚，我觉得这就是在这里踢球最特别的地方之一。
3: 你脚法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射门力量吗？
2: 哦，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长传更加出色，我喜欢踢长传球，这是我比较大的优势之一。这家俱乐部最铭记于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是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区外展服务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工作之一，基本上就是提升女子体育运动，提高女子体育的标准，并不断地推动这一标准，看我们能把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从而带动其他球队向我们现在的水准看齐。是的，干得不错。觉得难吗？还是容易？很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唐尼休闲中心，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免费的足球训练营，社区居民都可以报名参加，亲身感受足球训练营的氛围。孩子们可以放心来参加，不必担心自己的足球水平如何，他们还能借此机会结交到新的朋友。

0: 朋友在暑假期间一起玩耍，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身体对抗，注意身体对抗，对，就是这样，保持住，这会让你找到当初接触这项运动的初心以及你热爱它的原因。好球，这也能让他们看到自己今后可以成为怎样的球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如果我是进攻球员，你们是怎么做的？你贴我很近，一直往后压我，直到我被迫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1: 我最喜欢踢足球的一点就是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即使他们没来我也能结交新朋友，而且我就是喜欢这种竞技的感觉。能受到这样出色女性的教导，她们真的很懂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她们绝对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甚至争取有一天成为职业球员。
0: 在俱乐部成立的前三年半里，我们已经提供了62000个小时的免费青少年项目，每一笔赞助资金进来都会有10%回流到社区中，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资金确保为这座城市创造持久的影响。我们打造了一个空间，人们可以以最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在球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观赏足球比赛。我们将会在洛杉矶市内掀起巨大的热潮，人们将涌上街头，营造出一种令人疯狂的氛围，所以我非常期待那会带来怎样的震撼。我在洛杉矶已经拥有了很多粉丝，但我认为这也会引起那些平时不看足球的人们的兴趣。我觉得这其中所蕴含的潜力不仅能推动女子足球的发展，也能推动这里男子足球的发展，会非常的特别。
1: 感谢洛杉矶的热情欢迎，也感谢蒙多，他是个完美的东道主。本期城市故事洛杉矶篇就到这里，我们要继续前往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另一座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旅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三赛段啊。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您好。
1: 你好，坤源，大家好。
0: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振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您好。
2: 坤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总共是8个赛段，总共的比赛距离是1355公里。那么经过了前面的2个赛段之后呢，比赛正式进入到了第2个四分之一。不过让人稍微感到有一点意外的是啊，昨天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这么难的一个爬坡，但是最终的比赛结束形式依然是大部队的突围。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带着一些对于这个比赛格局不太明朗，但是期待它有更多的分层来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当中。首先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一个赛段嘛。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第3赛段门员到互助，所以想问一下雍培啊，在这个赛段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大美青海风光？
1: 第3赛段从门员到互助呢，全长是168公里。那其实整个赛段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亮点有一部分已经在演播室里了。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只特别可爱的小麻雀。因为互助呢也被称作是青稞酒之乡，它的酿酒史有4000多年了，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所以大家经常打趣说，互助的麻雀都能喝上2两。所以这个小麻雀也是特别的应景儿。那在小麻雀背后呢，就是土族的盘绣，这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遗文化。那在这个土族盘绣当中呢，首先是它的绣法比较特殊，叫做双针绣，可以做到一针双线。其次呢，就是它的纹样，太阳花的纹样和周围围起来的这个纹样呢，叫做富贵不断头。大家细看之后就能看到，每一条线路都是没有断点的，也是有非常美好。

0: 好寓意的一个纹样。
1: 而且我知道现在这个盘绣啊，不仅是咱们这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也形成了相当好的一个产业，而且之前很多的都是绣娘来去参与到其中，现在很多绣郎也会参与到我们的盘绣技艺里面。
0: 是的，真的带动了我们的产业的发展和大家的一个增收。
1: 我看到我们这边还有一只小马。
0: 对，第二个就是马小池三江源护卫队当中今年的一个限定款的生肖。那在之后的环青赛当中呢，每一年我们也会根据当年的生肖进行一个创作，来带给一个特殊的吉祥物。
1: 对，其实提到了这个生肖马，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赛段还是有点关系的。今天我们整体这个第三赛段的比赛距离不算特别长，168公里，但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级坡。这个一级坡当中啊是12盘，也就是涉及到12个弯角，所以呢，其实这个12盘和我们12生肖还是有一些关系。朱指导，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赛段？
2: 是的，刚才公园有提到啊，像昨天的这个赛段，对所有参赛车手来说，体能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2: 昨天是从黄原到门源225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啊，整个的赛段的距离长，海拔呢也是比较高，啊，从比赛一出发呢，1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海拔3500米的这样一个一级爬坡点，所以在通过一级爬坡点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啊，有位车手呢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啊，这个突围的优势呢，最长的时间秒差拉到了将近6分钟。
1: 是
2: 啊，但是最终呢，也是没有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啊。我们在观赛的同时呢，也看到各位车手呢中间还是各有各的想法啊，并没有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呢，就是特别默契一致。啊，最终昨天的这个赛段呢，也是以这个大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那今天的这个赛事呢，刚才坤源也提到，就是12盘。12盘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互助县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像这个北山的垭口啊，12盘的整个的这个爬升啊，对于车手来说挑战非常大啊。而且今天的这个赛段的看点呢，就是在12盘的这个一级爬坡点和二级爬坡点的设置啊，相近的这个距离啊，非常近啊，非常近。在爬到一级坡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
1: 就是连着的两个爬坡点，
2: 对对对，连得非常紧，所以对车手的这个体力这个要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1: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线路整体的示意图，它的难度是不小的，但是它的不算复杂。一开始从起点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下坡，
2: 长下坡，
1: 得达到差不多100公里左右啊。
2: 是的，
1: 然后才会达到一个突然间起来的一个一级坡，再然后又是一个长下坡。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的是，今天一个超长的缓下坡和一个最后20多公里的算是一个相对陡的下坡，可能会对比赛带来什么影响？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上，因为刚才你提到的，在这个长下坡结束以后呢，马上会有一个海拔爬升1000米的一个爬坡点，就是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在结束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之后呢，会很快的到达终点，20公里的长下坡。
1: 所以说呢，今天就像刚才朱指导提到的，整体的线路上不复杂，但是有难度，所以车手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表现，能够给大集团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三赛段的比赛内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青海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呢，来到的是比赛的第三赛段，今天时间发车的时间是在上午的11点，目前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应该说这一个赛段非常关键的爬坡阶段了。现在我们画面看到的是在昨天第二赛段的一些情况。

0: 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昨天的这个第二赛段应该说还是比的挺有意思的。首先啊，难度大，现在画面给到的已经是在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时候，这个33号放单飞的情况了。
1: 是的，昨天的比赛呢，赛段距离呢是225公里，从比赛一开始出发以后10公里呢就是一个海拔高度在3500米的一级爬坡点，在一级爬坡点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有5名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发起了一个突围，分别是1号、51号、202号和64号、82号5名车手。但是5名车手出去以后呢，整体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啊，在进入到最后赛事距离终点尾部的时候呢，被主车群追回到大集团。
2: 那昨天赛事结束之后的整个总成绩，其实也是特别能反映出公路自行车赛的一个特点。因为除了获得蓝山的133号来自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巴特塞汉之外，黄山、绿山和圆点山的拥有者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没错，
1: 我们看到现在是车手签到的一个情况，这是来自中国的国家冠军苏浩玉啊，苏浩玉现在也是身披国家队的这个战袍啊，国家冠军的这样一个战袍啊，他现在效力于喜德盛阿斯塔纳世雄赛车队。
0: 苏浩玉昨天让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得到很多这个镜头特写的，就是他在主集团当中来去压阵啊，在主集团的前方来控场。
1: 现在看到的是圆点山，圆点山是202号乔纳森塞佩达，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一名车手。昨天塞佩达也是在整个比赛的两个爬坡点当中取得了一个第一和第二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0: 对，而且呢他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竞争对手乔恩阿吉雷，同样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两个人是互相赢了对方一次，但是在终点冲线的时候呢，塞佩达成绩更好，所以今天是拥有着荣誉衫。
2: 那今天的第三赛段从门员到户主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爬坡赛段，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202号和51号选手的表现。
0: 是的，
1: 比赛在今天上午11点正式开始。所有的车手呢在比赛一开始会进入到一个缓长的慢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
2: 那今天的整个的路段呢，可以分为这个缓式的长下坡，加上一个大幅的爬升，紧接着就是一个急速的缓下坡，这种三段式的地貌。车手们累计的爬升也是超过了1700米。
0: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累计的爬升都集中在那一个坡，它跟昨天起起伏伏还是真是不一样。
1: 是的，今天的坡呢主要是在12盘，十二盘在整个的这个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路线啊，往届的环青赛也是多次在比赛的赛段当中设置了12盘这个赛段。
0: 现在看到的是目前的爬坡上的积分啊，马嫩蒂现在积分是23分，贝塞加昨天的冠军是目前在这个爬坡积分上拿到第二位的。
2: 那第三赛段的赛程全长是168公里，主车群将从门源出发，沿着大通河一路向东出发。前一段路呢是缓下坡，在途中设置了3个冲刺点，分别是东川镇、朱古乡和甘产口。在这之后，车手们将沿着河谷地带逆行而上，面临的就是持续的爬坡挑战了。
0: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大家看左下方的这个海拔示意图，爬坡开始了。
1: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路线图啊，真的是就像刚才雍培讲的，还是非常有意思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一路下坡，对车手还是比较友好的。通过昨天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前半段的这个赛段对体力的这种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到了这个12盘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海拔就要爬升将近15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
0: 挺夸张的啊。所有的爬升都集中在这个短短的这一段距离里。
2: 那在整个赛段里也设置了两个爬坡点，一个是一级爬坡点互助的12盘坡，一个是二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垭口。
0: 那目前呢，整体的这个领骑的车队已经是通过了第三个冲刺点了，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途中冲刺啊都是比完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在车队最前方啊，应该是隐约能看到是巴斯克电信和阿斯达纳车队的车手在最前方领骑。
0: 看一下画面上方给到的信息，目前领骑的集团距离终点还有56.7公里，追击集团的落后于突围集团34秒。再然后呢，所有的荣誉山啊都是集中在这个第三集团与最领先的这个突围集团差出来4分半。
1: 好，那从今天的这个比赛进入直播时候呢，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状况啊，应该也是有不少的车手啊发起了一个进攻。
0: 对，
1: 目前前方是应该有一个形成突围的小的集团。
0: 我们刚才看这个突围集团应该说还是人

0: 人数不少，而且呢也比较复杂。这基本上没有说哪一个车手在这突围集团当中有队友，只有两个啊。凤凰菲尼士车队在突围集团里面是有两名车手，其他的话就是不同的车队只有一名车手在其中。
1: 那现在车手们已经是进入到了爬坡的阶段了。前方车手们即将要面对的呢，就是一级爬坡点互助十二盘坡。互助十二盘坡的全长有15公里，最高处呢是达到了3200多米。
0: 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这个黄山就在画面当中，84号车手贝塞加。贝塞加是在昨天最后的终点冲刺的时候拔得头筹，披上了黄衫。
2: 是的，贝塞加昨天在整个的这个第二赛段当中啊，也是借助这个车队的这个队友的帮助，因为我们一开始跟空员还是在预判啊，像昨天这个赛段呢距离比较长，然后又有两个难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爬坡点，可能会形成这种小集团突围然后到达终点的这样一个赛事情况啊，但是昨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在一级坡冲完线之后呢，有5名车手发起了一个突围，但这种突围呢维持的时间呢并没有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0: 对，维持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在最后最需要咬劲儿的时候反倒是分崩离析了。
2: 是的，
0: 现在给到的就是目前突围出来的几名车手，这个突围出来的小集团看起来有一些也是慢慢落到了第二集团，现在突围的车手应该是有5个人。乔纳斯拉普啊，就是这个173号车手，目前在突围集团的第一位。再然后呢，是143号车手泽布凯芬。我们看到还有一名中国车手153号牛高尚，也是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目前是在进行着轮转。对于牛高尚所在的这个巴迪瑞蓝图车队来说啊，现在呢虽然才过去2个赛段，但是已经阵容上不算齐整了，已经有车手由于这个关门没有办法继续到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了。
2: 我刚才看到啊，这个177号马库斯现在目前也是在前方的这个突围集团当中。马库斯也是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一名车手，他在第一个赛段，也就是西宁绕圈赛的时候呢，也是获得了2个四级爬坡点的积分。
0: 是
2: 在第一赛段结束以后呢，穿上了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但是昨天的比赛呢，他整体的这个表现呢，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圆点衫啊，也是被塞佩达啊夺回了自己的身上。
0: 那我们就跟昨天看这个故事剧情有点类似了，既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突围集团，而且现在还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能够维持多久？现在给到的是追击集团的3名车手，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接近10人的突围集团当中慢慢的掉到这个位置的。
2: 187号车手塞佩达萨尔比也是第一赛段这个西宁绕圈赛的这个赛段冠军，冲刺能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
0: 除了萨尔比之外还有翁巴，萨尔比今天应该说还是比的思路很清楚的。今天我们说一开始就是一个长达100公里的下坡、
2: 缓下坡啊，
0: 包含3个途中冲刺点。那么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萨尔比已经获得了第一冲刺点和第二冲刺点2个
2: 途中冲刺的第一名、
0: 第一名啊，就是又拿了累计10分的这个途中冲刺积分啊。
2: 对，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明确啊，在这个平路或者是缓下坡的这个路段，就会派出队内的这个冲刺车手去不停的抢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代表冲刺王的绿衫啊夺回到自己车队当中。
0: 另外两位车手是马克西姆杜巴。
1: 那朱指导，在整个的上坡的比赛进程当中，其实车手去吃到前车尾流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
2: 因为速度比较慢嘛，
0: 对，
1: 所以更多的会依赖他自己的个人素质，是吗？
2: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主车群呢，应该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
0: 4件荣誉衫都在主集群当中。这是追击集团。
2: 是的。187号萨尔比在进入到爬坡路段的时候呢，对于萨尔比来说还是

0: 有挑战性，
1: 有挑战性。嗯，你像我们说昨天这个赛段这个爬升啊，他最后比最开始撞线的这个车手应该慢出来超过30分钟，慢了37分钟啊。
0: 因为萨尔比呢，我们从他现在骑行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上就看到哈，他应该是一个冲刺型的车手，身体比较壮。
1: 那也许对于萨尔比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他的比赛任务已经
0: 完成了，主要是去抢这个途中冲刺，
1: 接下来的话就是顺利的完赛了。画面右侧就是今天早些时候通过途中冲刺点的情况，这个应该是第一个途中冲刺点，起点之后24公里之内，
2: 萨尔比也是在今天的冲刺点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 嗯，
0: 那科员，你看这两天的比赛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画面当中来看，所有突围的车手呢，相对的这种配合呢，还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各有各的想法啊，并没有说达成一个一致的默契。那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其实像昨天这个赛段呢，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突围小集团啊，保持一个拉开主车群秒差优势的这样一个状态，到达终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是，
0: 但在昨天呢，你看突围的五位车手个人实力都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凯阿米尼啊，然后像阿基雷、塞佩达，对吧？这些车手的这个整体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强，但最后呢，并没有形成一个默契的配合，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这个终点。
1: 朱指导，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团队的角度来去分析？因为你看第一天的话，集体突围出来没有什么太多团队上的变化。
0: 是的。
1: 第二天从赛果上来看，还是没有在这个整体成绩上做出来3、6、9等。
0: 对，没有明朗。
1: 哎，对，
0: 我们现在看完是没有明朗啊。对。
1: 所以呢，现在就算突围出来的车手，自己当然是要把这个赛段比好了，但是要考虑到整体车队的利益的话，好像有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
0: 那倒也是啊，也是要看这个车队的一些战术安排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187号萨尔比，你现在通过他自身的这个优势吧，
1: 对
0: 啊，他就是平路冲刺型，
1: 对，
0: 是吧？那在今天的比赛赛段当中，刚才云鹏也讲了，比赛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缓下坡，在这个中间呢，三个的途中冲刺呢，都是在这个缓下坡的这个路段当中，那他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啊。那这个时候呢，车队还是希望他能去抢出来，抢出这个途中冲刺啊。但是到了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啊，反而像比如说像昨天推出来的这个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202号车手来自于龙峰柔塔的这个塞佩达，他们的爬坡能力非常强。现在看到是来自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几名车手和喜德胜阿斯塔纳车手在最前方。
2: 其实当我们看到两个赛段的这个路程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看到经过前一个赛段有225公里的一个超长赛段，所以本赛段开头刚开始的部分是一个缓释长下坡，其实也是给车手们一个适应的过程。
0: 我们看到现在在屏幕上打出来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最中间 C 位的就是4号车手啊，苏浩玉
1: 国家冠军。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整体的爬坡积分情况吧。目前呢，爬坡积分最高的身着圆点衫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那他是在第二赛段拿到了一个第一名和一个第二名的这个冲刺分。然后呢，乔恩阿基雷的话同样也是拿到了12分，所以其实两个人从这个积分上来说是并列的。再然后呢，罗德里格斯，那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是第二赛段拿到了两个这个途中爬坡点的第三名。再然后呢，马库斯帕尤尔是在第一赛段的话积累了3分，然后是布拉卡兰特也是在第二赛段表现比较好。
0: 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当中呢，马库斯呢也是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路段的时候呢，也是跟153号车手呢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阵型当中啊，
1: 对，
0: 掉了下来。对，现在开始爬坡的就是我们互助啊，特别有名的这个12盘。
2: 那互助的这个12盘呢，也是环青赛当中非常经典、非常具有标志性的。

0: 赛段，那整个的路段呢是路比较窄的，而且弯特别急，坡又陡，有连续的180度的一个急转弯。
1: 哦，就是发卡弯式的存在。
2: 是的，而且云培，我听这个青海的朋友说，在十二盘呢，在整个盘的这个转弯的地方呢，都会设置一个十二生肖的一个塑像，是吧？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昆云也讲，我们提到这个马小池啊，那这个十二盘的这个弯道呢，每一个弯都代表一个生肖，所以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图像。
2: 啊，我们看到
1: 这个就特别好，可以让我们通过是什么动物来判断来到了十二盘的第几盘。
0: 是的，是的。
2: 对。现在给到的镜头呢是前方突围车手的一个情况，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十二盘的这个爬坡的路段。
1: 乔纳斯拉普，
0: 朱指导，像职业的这个公路自行车手，在训练或者是在其他赛事当中遇到这种连续的180度的急转弯的机会多不多？
2: 这个在公路自行车当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看到现在65号车手也慢慢是从前边掉下来了啊。其实从现在目前来看，突围出去的车手呢，对于我们总成绩排名的这个车手的时间影响呢，相对来说还是小的。但是从昨天结束以后呢，个人总成绩的排名时间拉开的并不是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是。
2: 所以我相信后方的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阿斯塔纳，包括像巴斯克电信，都是在组队在追赶，他的战术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因为自己手握的这个，时间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太大，所以还是不敢把前方突围的车手放出太远。
1: 车队现在前面16名啊，都是同样的比赛时间，173和143啊，173号是乔纳斯拉普。143呢是泽布凯芬，刚刚从这个三个人小集团当中掉下来的那名车手呢，布金斯基是65号。布金斯基今天在第一冲刺点和第二冲刺点，加起来拿了3分，所以说明这名车手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平路上比较具备实力啊。
2: 173号车手也是来自于凤凰飞机，
1: 我们看到出现了摔车的事故，科菲迪斯车队的西蒙卡尔，42号车手西蒙卡尔出现了摔车。希望没有大碍，但是对于这个公路自行车赛来说，摔车不说是家常便饭，但是是每一个车手都一定会经历过的。
2: 是的，
1: 职业车手100%都是经历过摔车的。
0: 那么的互助十二盘呢，其实也是位于北山森林公园的一个深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一会儿在欣赏车手们竞技画面的同时，也可以看看周边的一个风景，非常的美。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旁边车手去了和刚才受伤的车手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这次摔车事故还是有几辆车啊牵扯其中，重新上路。
0: 像摔车之后继续骑行的这种心理素质，其实也是职业自行车手需要去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其实这种就不是特别严重的摔车啊，选手们由于现在在比赛过程当中有这个肾上腺素的支撑，甚至都在痛感上不会感觉到很强烈，反倒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才会感受到这种摔车带来的影响。
2: 是
0: 是的。
1: 但是像是这种下坡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摔车的话，那么首先希望他们能够没有太大的影响，之后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可能在下坡的时候会有些心理障碍，这其实在职业赛场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0: 所以下坡的难度其实相对来说也跟上坡一样，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难点的。
1: 对，就是它的难点还是不太相同的。
0: 是的，是的。
2: 好，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的车手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路段啊，今天的这个爬坡呢相比较昨天的爬坡还是比较陡峭的，有一个一级坡和二级坡，而且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间隔的距离呢非常近，在完成一级坡之后呢，马上就要接着爬这个二级坡。
1: 突围出来的两名车手，泽布凯芬143号和173号乔纳斯拉普，这两位车手在之前的这个各条战线上，无论是冲刺分啊，还是在总成绩积分上，并不是很靠前。他们现在得到了一个能够争取这个一级坡的机会，但是也只有两个人，

0: 互为伴，看看能不能撑得更久一些啊。他们现在呢还是有不错的领先的，领先后面的追击集团3分钟左右。而这个追击集团和大部队之间其实差的时间不算太多了，只有这个半分多钟了。
1: 是的，我看到是173号车手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和来自于马来西亚登嘉楼车队的143号车手是顶在整个的车群最前方，而且两位车手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嗯，
2: 其实互助十二盘坡呢跟环青赛的缘分也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从刚开始的环青赛这个赛段就一直存在，一直到今天，也是有非常高的难度，而且它的景色也是很独特很美。
0: 你说这独特我觉得特别同意，因为你看第一天咱们看到的是城市风光，
2: 是
0: 第二天看到的好像是这种高原草原居多，
1: 油菜花海，
0: 哎，油菜花海，今天看到的就是一种森林的景致啊。
2: 是的，
1: 现在航拍的镜头给到呢在整个主车群前方领骑追赶呢依然是来自于阿斯塔纳和巴斯克电信啊，巴斯克电信车队的车手。这也是前面啊从突围集团当中掉下来一名车手啊，一个是萨尔比，来自于领林之星车队的这个冲刺手萨尔比。两位车手呢你看从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啊相对来说的还是比较吃力，
0: 这马上大部队就赶上来了。
1: 嗯，
0: 两位车手这个小胡子的造型还挺像。
2: 虽然这个赛段我们面临的这个海拔不是最高的，但其实对于车手们来说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0: 嗯，马克思坎贝尔今天也是从突围当中比较早的杀出来的，但是马库斯坎贝尔并没有拿到前面两个冲刺点的任何积分。
1: 是的，坎贝尔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凯旋八队车队一名车手。我们看到萨尔比可能这个时候呢觉得还是要退回到主车群当中去啊。对于一名冲刺车手来说，在爬坡赛段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痛苦，
2: 尤其是在超过3000米的海拔的情况下，难度就更高了。
1: 今天的这个海拔高度呢，最高要达到35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就是我们北龙山这个垭口。
2: 是的，也是我们在翻过互助十二盘之后面临的第二个二级爬坡点。
0: 画面给到的是目前最靠前的泽布凯芬。泽布凯芬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车手，98年出生。另外呢，也是一个尾号为3啊，这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
1: 我们看到乔纳斯拉普的这个整个的踏单的频率啊，还是保持在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上面。
0: 是。
1: 相比较后面的这个萨尔比，还有其他掉下几名对手来说，这个踏频还是比较高。在爬坡路段的话能保持这样一个高踏频的这样一个踩踏，对于它的速度保持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0: 而且看这个身形就很典型的爬坡手的样子。
1: 是的，
0: 啊，这是黄山贝塞加，贝塞加是通过昨天大集团冲刺的时候拔得头筹穿上了黄山。
1: 贝塞加目前也是处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的当中啊。
0: 因为昨天呢是大集团集体过线，所以其实大家的完赛时间都是差不多啊，都是一致的，
1: 对，并没有拉开太大的这样一个差距。
0: 对，所以他的这个黄山的优势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一个通过终点带来的减秒。
1: 是的。好，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主车群呢是已经陆续的啊把刚才突围出去的这些车手在进入到爬坡一级坡之前呢全部追回到主车群当中。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7公里，现在镜头给到的是4号，来自于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苏浩玉，他也是中国的国家冠军，身披中国国家冠军的这个冠军服啊，
0: 在世巡赛的车队穿着中国国家冠军衫。苏浩玉的这一个摇车看来是应该是要有动作想要去往前来赶一赶吧。我 我们会感觉苏皓月的这个

0: 摇车的动作幅度还是相当大的啊，这个是从什么样的技术角度来去考虑的？
1: 感觉他还是在跟队友在做一个夸张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辛苦的这样一个姿势啊、嗯、他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想站立起来去发起进攻和追赶的这样一个站立式的摇车的姿势。
0: 苏浩宇昨天在中后段啊的比赛大部分时间是在主车群当中来去领旗的。
1: 是的，我们看到萨尔比现在也是从被追上以后呢也没有跟住，已经是从这个主车群开始掉到了后面。
0: 这是第一天的黄山获得者。
2: 刚才坤源说这条赛道其实看到更多的是森林资源、
0: 嗯、对
2: 啊，那我们这个互助十二盘所处的这个北山森林公园呢，森林覆盖率也是特别高的，超过了70%、
0: 嗯、
2: 啊，可以说是咱们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天然氧吧。
0: 202号车手，这是身着爬坡王圆点衫的乔纳森凯塞多。
2: 乔纳森呢也是2020年的环意单战的冠军，所以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能够在大环赛完赛是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如果还能够拿到赛段的话，那绝对是顶尖中的顶尖了。
2: 是的，
1: 我们看到现在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手，包括圆点衫的这个车手呢，也是想借助现在爬坡的这样一个路段啊，发起一个进攻。实际上在这个路段，只要你保持一个踏频比较高的一个速度，后方的车手只要跟不住，那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跟后方的车手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是133号身着蓝衫的巴特塞汉。
0: 巴特塞汉在第一天率先突围出来，再到第二天的话呢稳扎稳打，是在第二个比赛日和第三个比赛日都是身着蓝衫的。而且其实从总成绩来说啊，目前身着蓝衫的巴特塞汉总成绩能排到第五位，还是相当具备竞争力的。
2: 是的，昨天的赛段当中，202号的乔纳森和51号的阿基雷，其实在爬坡阶段的争夺是非常焦灼的。
0: 对，
2: 那面对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爬坡赛段，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表现。
0: 从目前来看，两个人的思路可能和昨天还不太一样。
2: 嗯，
0: 你看昨天的话他们是俩很早就杀出来了。
2: 是的，
0: 今天好像并没有说在这突围镜头当中看到二位啊，而是还是想要去可能再等一等，等到后面的这个决胜时刻啊再找机会。
2: 是的，因为互助十二盘的总长度有15公里，可能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战术。
0: 距离这个一级坡的爬坡点还剩下2.5公里，啊，看到了十二盘上面的小雕塑啊！
2: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代表生肖的一些雕塑。
3: Yeah, come after lunch. Yeah, do my. Dat soort dingen moet je gewoon laten gaan, hè? Dat is prima. Aan de andere kant weer naast hem, als kan.
0: 乔纳斯拉普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呢算是最坚韧的一位啊，目前其他的他的很多突围出来的小伙伴都已经退回到后面了，他现在还在前面。
2: 互助十二盘呢也被称作是十二生肖弯，每一个盘路都会代表一个生肖。
0: 这个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十二生肖来去命名这个弯了。
2: 是的、
0: 啊、这名车手刚刚通过前面的牛弯，下一个虎弯看看能不能超越、啊、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在尝试从大部队当中杀出来往前来去追赶。
1: 所以我们看到有经验的车手呢都是把自己最好的这个体能和体力啊保持到这个关键的这个赛段和赛点。
0: 嗯，好钢用在刀刃上。
1: 是的，
0: 罗德里格斯昨天啊也是拿到了途中的积分的。
1: 在今天的这个十二盘的这赛段当中呢，我们相信一些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车手呢一定是会有一个主动进攻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

0: 目前来看，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当中啊，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些进攻的这个状态、啊、
1: 对，还在等。
0: 嗯，
1: 刚才杀出来的这个罗德里格斯目前的爬坡积分是拿6分，他是昨天拿到了2个爬坡点的3分，所以意味着如果他要是现在真能把这个一级坡拿下来的话，他一下子的积分就变成了13分了。
0: 那他也

0: 目前来看还是在等待机会啊，没发力。
1: 互助的十二盘坡呢，全长有15公里，最高处的海拔有3200多米。那之所以会有一个这样路线的公路出现，其实最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减缓坡度，方便大家的出行。从俯视的这个视角看，整个十二盘坡就像一条青龙一样啊，蜿蜒的盘卧在这个山上。
0: 而且为了视觉上更加清晰啊，这个路上的颜色也是非常的鲜明。
1: 是的。那同时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路窄呀、弯急呀，包括这个坡也是非常陡的，行进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距离这一个一级爬坡点剩下1.4公里，乔纳斯拉普。现在从这个画面上来看，乔纳斯拉普应该是在最靠前的位置上。因为之前我们还记得还有143号泽布凯芬，当时应该是两个人都从这个突围集团当中保持在前面，但我们现在已经在画面当中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泽布凯芬了。
2: 没有看到前方两名突围的车手。那目前，看到刚才突围出来这名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差是接近2分钟。
0: 对。
1: 十二盘坡呢，作为环境赛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个标志性的路段啊，因为它的困难程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骑手们来说，应该是既兴奋又期待。
0: 主要是这个分啊，真是得猛猛的拿到。
1: 是的，
0: 不然的话，从前面突围出来，可能这个体能的消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1: 而且两个爬坡点相距的距离也比较近。
0: 现在来看，极有可能拿到这一个爬坡的7分的，就是173号乔纳斯拉普，并且我们现在画面上来看呢，他好像，安全范围内并没有太多的对手。
1: 两个爬坡点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呢，其实也是给各车队擅长爬坡的选手一个相互较量的机会。
0: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线路设置和昨天的区别就挺大。
1: 是的，
0: 昨天的话是早早的就把这个难度的爬坡设计出来，后面的话想要去拿这个途中的爬坡，可能跟前面的想拿途中冲刺和前面的爬坡其实是联系在一起。
1: 是，
0: 而今天的最集中的这个一级和二级两个爬坡挨在一起，那拿到了这个一级坡，二级坡可能也是近在咫尺了。
1: 是的，而且这样的设计对于车手来说，体力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就是在相对的一个短时间内，必须要大量的做功，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释放于此。
2: 我们看到现在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呢，是通过了今天的这个一级爬坡点的这个爬坡点。
0: 这是直接拿到了7分。
2: 目前拉普呢是跟后方主车群拉开的时间差距是1分38秒，他也是在示意这个对车啊来送一点补给。
1: 目前车手们其实已经处在向二级爬坡点开始发力的一个阶段了。还有不到10公里就到第二个爬坡点，二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崖口，海拔在3500多米。
2: 这是今天整个赛段海拔最高的一个赛点。
1: 是的。目前领先在车群前方的运动员已经开始了这个第二个爬升。

0: 北龙山垭口的这个爬坡赛段其实也是环青赛非常富有挑战性和非常出名的一个阶段。
1: 罗德里格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刚才在
2: 一号车手
1: 刚才在与这个前方突围集团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候啊，选择从大部队当中杀出去多拿这个途中的爬坡分。
0: 今天的天气情况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比赛的。
1: 看这个出发的时候气温是20摄氏度上下，而且天气是一个阴天，我觉得这是更舒服的一个天气了。
0: 是的，
1: 阳光明媚就太晒，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呢，那就更加的危险，
0: 难度系数也会增大。
1: 对，
0: 今天好像跟昨天会有点相似，
1: 有点像，挺好的。我相信每一个车队，包括咱们也都之前看这个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了，都说哎呀，这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可能大量的比赛赛段都会下雨，但现在来看第二第三赛段还是相当不错的天气。
2: 好在没有昨天也没有接着下雨。
1: 对，
2: 你看到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现在跟自己的队友呢也是在往前带啊，看尽量的能跟前方的这个车手呢拉开的这个时间的少一些。我们从这个表情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痛苦啊，
1: 相当痛苦，是不是昨天消耗太大呀？
2: 魏赛佳呢从整体的综合实力上来看的话肯定是不是一个特别擅长于爬坡的选手。
1: 我们看这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北山森林公园附近的一些景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跟昨天是的，跟昨天和前天的这个景观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护住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西宁市的后花园，因为离西宁市的距离也是比较近的。
2: 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来自于凤凰菲尼士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处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和后方的追赶时间差距是1分1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刚才他也是拿到了今天的这个一级坡的爬坡点的这个积分。那如果说乔纳斯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这个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拿到获取了这个爬坡点的积分以后呢，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就可以顺利的穿上圆点衫。
1: 对，因为二级爬坡的话也会再提供二级爬坡的第一名也会提供5分的积分啊。罗德里格斯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显然对于想要去多拿分这件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今天开始之前在爬坡积分上是排在第三位的，他身上是有6分的，这个分数也是不错。哪怕今天拿不到这两个爬坡点的第一名，但是能拿到分也能使得他在爬坡积分上的这个累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2: 现在车手们在通过这个一级爬坡点之后呢，会海拔的爬山呢会更高啊，会到这个北龙山黄垭口啊，这个地方呢海拔要达到了3540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0: 这两个爬坡点它的平均海拔呢其实都在3000米以上，所以空气含量也是相对平原地区会比较的低。
1: 朱指导，之前雍培向您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平路上的时候呢，在前面带冲的人体能消耗会更大，后面的人呢去来蹭风其实能减少体能的消耗，但是在爬坡的时候因为速度慢嘛，这种破风的效应其实会降低。那如果在爬坡的时候像他这样一个人咬着牙来冲，和身边有这么2-3个对手做交替的领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2: 也会有啊。像我们看到现在乔纳斯的这种他一个人往上爬，那这纯粹是要靠自己的体能输出啊。整个的体能呢都是要靠我们从这个观众朋友的角度来说，那真是一脚一脚要把这个坡要登上去，登到山顶。但是如果说你旁边有2-3个这样的这个队友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形成小集团的这样一些车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相互轮换啊。相互轮换的时候呢，无论是从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他的能量输出上，都会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我们也能看到在一个队伍当中有非常明确的分工，
1: 对，
0: 所以这个战术配合也是一个关键。
1: 公路自行车赛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
2: 现在画面当中给到的是原点山，
1: 乔纳森
2: 202号车手。那今天的这个坡呢，对乔纳森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啊。目前他处在的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太具有优势。
1: 看看乔纳森·凯塞多的这12分，在今天之后能不能还是所有车手当中爬坡分最高的吧？
2: 对，至少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一级爬坡点呢，他应该是没有机会抢到分了。
1: 对，一分都拿不到了。
2: 那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阿基雷啊，昨天阿基雷的整体的这个包括进攻意识啊，还有跟车手之间的这个配合呢，都是非常明确啊，还是希望能拖到前面去获取一些好的积分和这个爬坡点的这个点数。因为阿基雷他是一个爬坡能力非常强的车手，去年的这个环青赛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一个非常不俗的表现。
1: 51号啊，乔恩阿基雷。哎，说曹操，曹操到啊！
2: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阿基雷也是跟罗德里德斯呢，是逐渐的追上了前方的这个乔纳斯拉普啊。
1: 昨天不仅是乔恩阿基雷他拿到了这个十二分，而且在凯塞多回到大部队的时候，阿基雷还在前面领了有一段时间。
2: 是的，
1: 昨天比的非常
2: 积极。大家之前的这个配合啊，并不是像阿基雷那么想的那种状态啊。阿基雷也是不停的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一起配合的车手呢，在希望大家能非常默契的配起来，把这个时间秒差呢跟主车群拉得更大一些，把这个优势呢能保持到终点。但是其他四名突围车手呢，可能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啊。
1: 今天阿基雷又把自己的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展现出来了，他现在是带着一号罗德里格斯在追前面的拉普。那么现在又要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了，三个人。
2: 那这样一看，拉普想获得这个二级爬坡点的这个积分呢，就有一些这个悬念了。
1: 对，分能拿到，但是说想拿到第一位的这5分啊，难度可能就大了。因为现在拉普已经是前面领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边是3号车手哦，这边的话是和穆鲁布兰这边的话是形成了一个队友之间的一个联系。现在呢形成这个三人集团是阿基雷加上罗德里格斯还有穆鲁布兰
2: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罗德里格斯给这个穆鲁布兰来了一个空中加油啊，
1: 对，
2: 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能跟上，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
1: 追击集团距离前面呢是落后着55秒左右。
2: 穆鲁布兰呢真的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公路自行车职业车手啊，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成绩。
0: 那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公路自行车赛是对个人的素质包括团队协作能力的一种配合要求特别高的运动，
1: 是一种极致的要求。一个车队呢，总归还是要为他们的总成绩主将安排各种各样的战术。对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来说，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的让穆鲁布兰更好的获得比赛的节奏。
2: 我们看到阿基雷和这个罗德里德斯又开始说这个谁领的多谁领的少去做这个争论了啊。昨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5个人的突围小集团当中，但是整个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对于车手来说的话，能节省自己的体能啊，那当然是最大的啊，最大的这个利用可以节省体能的各种条件。但是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罗德里格斯呢应该是要全力以赴啊，至少还有一个队友在身边。
1: 是。
0: 所以在多日赛的比赛当中，车手不仅要拼单战的成绩，而且还要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合理的去制定战术，
1: 主要是现在这个
0: 总成绩也为总成绩也去出一份力。
1: 对，就主要是现在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那就要把这种机会啊变成优势，乃至于把优势变成胜势啊。整体的比赛节奏又有变化，突围出来的应该还是乔纳斯拉普吧，再然后呢追击集团落后着50秒左右，再然后大部队还是云集了4件荣誉衫。

0: 现在四件荣誉山呢，都是在第三集团啊，我们看到是在主车群，在它的前方呢是有两个小的突围集团。
1: 这四辆车形成的，看起来可能是第四集团的。
0: 那也就是202号车手，202号袁典山、乔纳森，
1: 凯塞多，这应该是从主集团这边的话，又想尝试突围出来。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了，最开始这个乔纳斯拉普一直在前面领骑，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镜头表达出来他被其他人追回。
0: 是的。
1: 之后还有刚才写的是阿斯塔纳的两辆车，加上阿基雷的三人小集团。那现在的话呢，是另外一个四人的小集团。此外就是荣誉山啊，包括这个大梁车手所在的主集团了。
0: 主车群，
1: 对。
0: 因为进入直播之后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在这个拉普之前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车手。
1: 目前表达出来的应该是拉普啊，这是刚才一
0: 一
1: 级
0: 级爬
1: 爬
0: 坡
1: 坡
0: 点
1: 点
0: 的一个得分情况，拉普是获得了7分，
1: 然后呢，后面是泽布、罗德里格斯、阿基雷，这都是拿到了从后面的第二位到第四位。艾马努埃尔·布赫曼是拿到了这个一级爬坡点提供的5个积分当中的最后的这个1分。
2: 还有4公里多就到第二个爬坡点，北龙山黄垭口。
0: 啊，对于拉普来说，看看现在能把这个优势啊，能不能保持到第二个这个二级坡的爬坡点啊，拿到这个爬坡点的积分，至关重要。
1: 拿到了这个2级爬坡点的第一名之后，我觉得他后面的下坡就可以慢慢的轻松
0: 一路
1: 骑
0: 放
1: 了。
0: 飞啊，一路放飞，是，
1: 对，
0: 因为在过了这个2级爬坡点之后呢，到达终点前的这个接近30公里的这个距离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坡，海拔也是从3500米一下下降到了24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落差。现在这个12盘上，从上面可以看到啊，下方追赶车手的这个距离，自己的这个距离。
1: 这是追击集团，也是对目前领骑的乔纳斯·拉普威胁最大的。3、4公里的距离足够这一个小集团抓住拉普。
2: 即将到达的第二个爬坡点北龙山垭口呢，它是处于北龙山景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因为这里的气候比较多变啊，所以呢，会有这种一山有四季的一个景观。
1: 从现在这个天光颜色和气温来说，感受到的是春秋的感觉。
2: 是的。
1: 哎，对于车手来讲的话，反倒是体感上比较舒适。
2: 比较适合比赛的争夺。
0: 其实，在前方三位车手身后的一个小车群，是有7位车手，在他们前面是有1号罗德里德斯和3号莫鲁布兰，51号阿基雷。三位车手最前方呢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环青赛的特点在第二赛段、第三赛段就展示无疑啊！所有的这个车手要想在环青赛有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那你一定是要具备放坡、爬坡能力是至关重要，同时还要兼备平路冲刺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对，
2: 同时还要去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作战环境。
1: 至少从第二赛段和第三赛段来看，后面都是以下坡冲刺啊，来作为这个终点前最后的一个线路设计的。即便是拥有2个一级坡的第二赛段，并没有设置成山顶终点。
2: 下坡对于运动员来说，对车辆的这个把控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要有足够的胆量，包括非常强的核心力量和上肢力量控住车。
0: 目前来看，这七位车手整体的配合呢，相对还是比较默契的。包括像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两名。

0: 车手，还有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一名车手。
1: 目前的一个悬念在于，达到这个二级坡的时候，乔纳斯拉普能不能还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
2: OK， 可是还可以看。
0: 在这里路边设置了一个补给站，为选手提供一些能量饮料和食物的补给。我们看到拉普整体的这个踏灯的频率啊，还是保持在一个高频踏灯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哦，这个景色太漂亮了。
0: 而且随着爬升，我们看到现在实时海拔的这个高度呢，已经接近了34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应该是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二个爬坡点越来越近了。
3: 北龙山距离互助十二盘的距离是非常近的，所以它其实也是观赏十二盘景观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0: 是一个观景点啊。哎呀，目前这个拉普和后方三位追赶的这个车手保持的距离呢是有点危险啊。
1: 对，
0: 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这个二级爬坡点的这个位置，
1: 目测也就是300米左右啊。这是追击集团穆特布兰和他的队友罗德里格斯，还有51号乔恩阿基雷，他和原点山拥有者凯塞多是有着同样的积分的12分。
3: 目前距离下一个爬坡点还有1公里多。
1: 这个小集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0: 嗯。因为对于罗德里德斯来说的话，今天有穆鲁布兰在他的这个身边，他应该是作为副将嘛、作为副将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带穆鲁布兰去冲这个爬坡点，包括希望把这个突围出去的优势呢保持到终点啊。
1: 对，
0: 因为穆鲁布兰是一名非常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一名车手，他是完全有可能在这个个人总积分包括黄山啊乃至于冲刺的绿山有力的竞争者。
1: 同样是要抓这个冲刺抓这个爬坡的积分啊，抓这个爬坡点。但是显然呢，乔纳斯拉普和刚才提到的阿基雷啊，包括罗德里格斯，特别是罗德里格斯吧，这个目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乔纳斯拉普现在我们看到他几乎是孤立无援啊，而且领了相当久。那么下一个爬坡点拿到之后
0: 应该可以拿到了。我们看到
1: 来了，就在前面
0: 这个二级爬坡点呢，只有目测只有100多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完成这个爬坡点之后呢，马上就会到达这个北仑山垭口，然后就是一路下坡。
1: 二级爬坡点给前四位通过的车手提供了积分，分别是5321。罗德里格斯，乔纳斯拉普啊，乔纳斯拉普这样的话就拿到了一个一级坡的7分，又拿到了一个二级坡的5分，现在他也是攒出来12分了。但是刚才我们记得，应该一级爬坡的时候，乔恩阿基雷也是拿到分数了。
0: 嗯，
1: 所以呢，乔恩阿基雷他这个分加上刚才拿到的分数啊，还是要比这个赛段拿到12分的乔纳斯拉普分还是要高的。
0: 那这样的话，三位车手如果在下坡的这个路段啊，能追上这个拉普啊，形成4个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那很有可能把这种优势啊保持到终点。因为在结束二级爬坡点之后呢，是一路大下坡，
1: 对，
0: 啊，到达今天的这个终点互助。啊，应该离得不太远。我们看到这个后方的这个追击集团和前方的四位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在下坡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变化。
1: 对，7人集团啊非常的有活力啊。
0: 嗯，

0: 看到路边的这个赛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提示车手啊，是一个非常陡的大下坡。
1: 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画面呢，也可以看到北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互助周边的这种自然风光是非常美的。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因为距离西宁市的距离比较近，而且在山间呢也遍布着湖泊呀、河流啊等等这样的自然景观，在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大西北啊，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也是十分难得的。
2: 对，湖光山色啊，
0: 生态比较多样性啊，
2: 湖光山色一点不少。
0: 现在看到的是173号车手拉普，拉普现在是处在所有车手的最前方，他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下坡的路段。有点钓鱼点了。实际上，现在这个如果一旦是钓鱼点的话，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下坡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3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1: 对于刚刚经过两个爬坡点的车手们来讲，这个下坡路段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的难度其实提升的还比较多的，因为体力已经消耗的非常多了。
0: 最主要现在是天气，可能因为这个雨要是你说要是一下下大吧，可能他车手呢也会去放慢自己的这个放坡的速度，但是只是掉一些雨点的时候呢，反而这个时候呢路面是最湿滑的时候。后方追赶的三位车手是阿基雷、穆鲁布兰和罗德里德斯。
2: 罗德布兰在第一赛段的时候是在第一个冲刺点拿到过分数，昨天的赛段上没有太多的发挥。
0: 是的，穆鲁布兰在西宁绕圈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最后几公里的这个阵型拉扯当中呢，也看出来他对这个终点呢是很有想法的。
2: 对，
0: 但是他是多少受到了这个进入一公里之后的这个摔车的影响，
2: 进入到下坡了。罗德里格斯来到前面来去破风。
0: 实际上其实三位车手应该这个时候全力以赴啊，
2: 对，
0: 追上前方的这个拉普之后呢，四个人合围形成合力，形成一个突围的小集团，把这种优势呢保持到终点。无论是从个人的总积分还是在冲刺的这个终点奖励上，都会获得一个好处。
2: 对，主要是形成这个集团不仅仅对他们来说很实在啊，就能够拿到这个积分，包括赛段成绩。如果现在不好好合作的话，后面实际上是有人虎视眈眈的。
0: 大车这个主车群追上以后呢，那到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呢，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
2: 啊，太多变数了。乔纳斯拉普，
0: 乔纳斯拉普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啊，爬坡能力也是展示的非常的强劲。
2: 镜头上的雨点能看得到，说明现在比赛增加了相当的不确定性。
1: 在翻越十二盘坡和北龙山垭口之后呢，我们的车手们也就会来到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也被称为是彩虹故乡。
2: 希望车手今天冲线之后啊，或者最好冲线之前，雨就能停下来，就直接能看到彩虹。
0: 距离终点呢还有不到28公里，现在后方追赶的

0: 那个七人小集团，也就住在第三位置的这个七人小集团的速度呢，反而是越来越快。
1: 对。
0: 刚才这个空员提到啊，你前方的你没有想法，后方有想法。
1: 对啊。这是此消彼长的事儿啊。
0: 是的。后方的这个七位车手当中呢，就有202号，原点山的拥有者乔纳斯·凯塞多，
1: 16号托里奥，33号费尔南德斯，还有像比兹卡拉、科维利、布赫曼，这都是有很有实力的车手啊。
0: 是的，
1: 他们在一个相当恰当的这个窗口期选择突围出来，目前来看，这个突围的效果相当不错。七人小集团现在呢做了一个筛选，目前是剩下6个人。
0: 在这个追赶的小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一名巴斯克电信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在里边。对于阿斯塔纳车队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消息哈。
1: 对，
0: 一旦追上前方的这个三名车手之后呢，就有3名这个同队的队友，在一个突围小集团当中，
1: 3个人就能做出来太多的战术选择了。原点山集团和前面这个三人小集团中间的时间差只有不到20秒了，
0: 实际上跟最前方的这个拉普呢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1: 对，
0: 其实我们判断啊，从这个拉普现在目前经过2个爬坡点拿到2个爬坡积分之后啊，距离终点还有25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战术上的一些取舍啊。那实际上他这个时候选择退回到后方的这个车群当中来保存一定的这样一个体能，那终点前可能还会有一些好的表现。因为一个人现在突在最前方啊，你的体能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缓解的这样一个
1: 是
0: 调整的机会，而且你一个人现在跟后方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保持到终点的这个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这
1: 拉普可能也担心说退回来之后没有这个劲儿再往前冲了，反倒是彻底就调回到大部队里了吧。
0: 现在这个追赶的第三个追赶的这个小集团呢依然是7名车手。
1: 这个踏频和前面拉普就显然不一样了，
2: 是
1: 非常有活力。
3: 目前也已经进入到了赛段的最后24.5公里。第三赛段的终点呢是互助线，那互助线呢其实它有很多我们的名片和标签啊，比如说有彩虹故乡啊，包括我们开头跟大家介绍的这种土族盘绣和土族的很多非遗文化都值得大家去关注。
0: 看到现在是有一些钓鱼点，但雨下的并不是特别大。目前后方追赶的7名车手呢，距离前方的3位车手就是1号、3号和51号车手呢是越来越近。从目前航拍的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前面的3位车手呢应该是选择了要退回到这个集团当中，然后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再追上前方的这个173号拉普，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11人的小集团。
3: 通过航拍我们也能看到互助的路网其实是非常发达的，那不仅是陆运十分的便利，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呢也是坐落于互助线，所以陆空交通都十分便利，那互助线也是我们青海省非常重要的一个物流枢纽。
0: 是的，云培说这个我们早晨起来从这个纳东庄园啊出来来这个演播车的时候呢还是感受比较深的。感觉整个的这个互助县城啊非常的干净啊，
1: 对，
0: 小县城非常干净。跟这个开车的师傅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互助的这个人口呢在青海的这个县一级的这个城市当中呢还是人口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城市，
1: 超过了40万的人口，
3: 也是发展的比较快。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终点啊 这个道路呢

0: 是非常的宽阔，双向是八车道，
1: 双向八车道，
0: 对，会给选手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冲刺的赛道，
1: 冲刺大舞台，有梦想您就来，
0: 让他去发挥，
2: 让大家应该非常期待今天冲刺的一个场面了。
0: 现在七人小集团呢是追上了前方的三位车手，形成了一个十人的这样一个小集团。那前方还有一位车手是173号，乔纳斯拉普。
1: 乔纳斯拉普真的是足够的坚韧，现在还领先着30秒，这个追击集团速度可并不慢啊。
0: 而且最后距离终点还有不到22公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那一个人在前方的这个速度呢维持起来的话，还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2: 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耕地啊，那互助呢也是全省的一个农业大县，耕地面积占到了全省的1/8，而且这里也盛产这个油菜和马铃薯。
0: 互助也是一个盛产油菜的这个地区啊。我们昨天路过的门源呢，真是万亩油菜花海啊，
2: 印象非常深刻啊。
0: 越到终点前大家的想法越多，小的这个车群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分化。其实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呢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配合，因为在这个十人当中呢，他们有三名车手在这个十人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包括像穆鲁布兰，
1: 罗德里格斯
0: 啊，他这么有这个个人积分、有这个优势的这个车手，应该这个时候呢要积极的发挥啊，把这个小集团带起来啊，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1: 作为本次环青赛唯一的世巡赛车队啊，喜德胜阿斯塔纳前面两个比赛日，我们觉得都是看得到这种实力的这个底蕴的啊。但是呢，比赛的赛果对他们来说肯定还不够满意。
0: 是的，阿斯塔纳车队呢，他的这个作战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在前一到两个赛段，他并没有去很着急的、
1: 对，
0: 去做一些这个突围啊、进攻啊这样的一些战术安排，而是在进入到山路赛段的时候呢，就是凭借这个爬坡的真正的这个爬坡实力逐渐的显现。而且在最后的几个赛段当中呢，他会把控住这种微小的这个抢分和这个终点前的这个把控能力。
1: 刚才这个航拍啊，仿佛像是油画一样。
2: 是的，所以互助呢，它其实不仅盛产这个油菜和马铃薯，而且也是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冷粮蔬菜种在互助，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啊。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互助的冷粮蔬菜也在销往北上广啊、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地方，40个小时就能上餐桌，
0: 非常的便捷和快捷啊。
1: 相当了不起的物流效率啊。
0: 现在看到的是173号乔纳斯拉普，跟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到了2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在经过了一个一级爬坡点和二级爬坡点之后呢，对于乔纳斯的体能上消耗相信也是非常的巨大啊。但是他今天的这个收获呢，也是收获满满。
1: 对。从这个爬坡今天最为关键的地方开始，始终是大量的占据着我们镜头的特写，也是如愿拿到了自己想要的12分。
0: 现在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黄山所在的这个集团，
1: 黄山所在集团已经落后接近5分钟了。
0: 84号贝塞加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一名车手，在昨天的赛段当中呢，到达终点的时候也是凭借队友之间的代冲获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
1: 昨天他拿到这个赛段冠军，我觉得队友的军功章真的得占一半。
0: 是的，
1: 他随后冲刺几乎没有做任何需要去位置上的调整，只要是把自己的这个踏频维持住就可以了。
0: 整个的代冲啊，包括抢位啊，都是帮他做的是天衣无缝，
1: 天衣无缝啊。
0: 现在黄山所在的这个小集团的人数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只有7位车手，
1: 也就是目前场上分化出来了至少是4个集团了。

0: 是黄山所在的第三集团，七个人。
1: 在目前看到这个集团前方呢，会有一个十人的集团，还有在十人集团前方有一名突围的车手，是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他目前是处在所有车手的最前方。
2: 那这次赛段的终点互助线呢，刚才有跟大家讲，它被称为是彩虹的故乡，因为这也是全国土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方。那土族阿公们身上穿的这种色彩非常鲜艳的服饰，包括土族的婚礼盘绣、安昭舞啊、轮子秋啊，这些都是大家来到互助可以去体验的。我们也在这个土族的故土园和彩虹部落这两个景点当中可以集中的去体验一下。
0: 其实昨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很多和彩虹颜色相关的这种，比如说路灯上的一些装饰，就表达出来
1: 一些装饰，
0: 表达出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
1: 而且互助土家的这个土族的这个面食啊，也做的是非常的好吃。现在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十人小集团，应该离前面的这个173号乔纳斯拉普越来越近。只有1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0: 在这个小集团当中，喜德生阿斯塔纳显然是实力最强的，他们有3名车手在这当中。
1: 巴斯克电信呢也是有2名车手。
0: 对，巴斯克电信乔纳基雷还有比兹卡拉，53号和51号。
2: 周指导刚才说互助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那互助其实不仅有面食，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美食，就是互助的巴梅猪，也是咱们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一个特产。它因为额头上有一个倒八字的皱纹，看着就像一个八字眉一样啊，所以就叫巴梅猪。
0: 肉质还是非常的紧致的。
2: 那肉质紧致的秘诀其实也跟互助是这个青稞酒之乡的历史呢有一些关系。这个酒糟产生的这个大量的酒糟，也就是巴梅猪的优质的饲料。
0: 形成了一个循环了。
1: 真的是，这个倒是听这个云培一讲，头一次听说，知道这个互助有这个巴梅猪，但是它的这个酒糟饲料这一块呢，还是头一回听说。
2: 这也是个特色的产
1: 业链。那喂出来的这个真的是这个肉质一定是非常的美。
2: 肉质好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的酒糟。
0: 这边乔纳斯拉普已经在回头张望了，他已经感受到了身后袭来的这个杀气啊。十人集团马上要把乔纳斯拉普并入其中了，
1: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11人的一个突围集团，跟后方黄山所在的追赶集团时间秒差呢是4分半左右的这样时间秒差，距离比赛终点呢应该还有15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
0: 这已经完全就是追赶范围内了。乔纳斯拉普应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在前面领骑了得接近50公里啊，
1: 特别是在今天爬坡的这个路段啊，拉普的这个表现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啊，距离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13.3公里。目前拉普呢也是加入到这个突围的小集团当中。
0: 场上的竞争格局再次进行整合，目前突围出来的这个十名车手，11名车手
1: ，分别是1号、3号、51号、173号，包括原点山202号和33号车手、53号车手、24号车手、37号、16号、44号车手的组成的一个11人的突围小集团。
0: 这个小集团里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从车队来说，喜德生阿斯塔纳3个人在，并且他们的主将穆鲁布兰也在其中。
1: 包括巴斯克电信呢也是有2名车手在这个突围的集团当中啊。看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呢，今天应该是有一场冲刺的这个好戏上演。
0: 现在原点山

0: 凯塞多领骑这个小集团。哦，他旁边的是不是51号乔恩·阿吉雷啊？我们一会儿来确认一下。真是，咱开玩笑，不是冤家不碰头，这两个人昨天途中的这个爬坡就争得非常非常的凶。
1: 是51号，是51号阿吉雷。
0: 嗯，
2: 刚才我们有说互助这个地方是算青海省内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地方，那其实不仅有刚才我们聊过的这些产业，互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劳务品牌叫互助家政，是一个省级的家政劳务品牌。那其实这个也是跟在很久之前吧，互助就已经有这个富余劳动力外出从事这个家政行业的一个历史了。那在很长时间的积累经验和口碑的过程中呢，政府也是通过引导和产业化的发展，让它真的带动了数万人去就业去增收，
0: 相当大的规模啊。
2: 嗯，
1: 看到202号乔纳森·凯塞多呢，也是不停地用这个手肘啊向后摆动，意思呢大家呢尽好的这个尽快的配合起来啊，把速度拉起来，不要降下来。现在阿斯塔纳车队的三名车手呢也是在这个土匪小集团最前方，包括穆鲁布兰也是在最前方去做这个领骑。
2: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10公里左右，
0: 距离终点10公里，黄山落后4分半，很大的概率黄山又要易主。
1: 从目前的这个距离和时间上来看的话，黄山易主应该是必然的。
0: 对，
1: 应该是必然的啊。从这个9.8公里的距离，而且黄山我们刚才看到啊，它所在的这个追赶集团的人数呢，也只有7个车手。
0: 是，
1: 而且他自己的队友呢，在身边只有1名车手是在保护他，所以应该是形成不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追击的这样一个。把速度和这个时间拉回来。
0: 对，另外现在突围的集团当中总成绩最好的就是乔纳森凯塞多。乔纳森凯塞多除了他是爬坡王之外啊，他在总成绩上排在的位置是3位，仅比这个贝塞加也就是黄山拥有者啊落后6秒。
1: 对，
0: 只是没有这个
1: 6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0: 对，
1: 所以对于凯塞多来说的话，今天应该是玩了命的想把这个时间拉到这个把这个优势啊拉到终点前啊。
0: 对，我必须要穿黄衫来比明天的比赛。
2: 还有8公里多就要到达第三赛段的终点，互助土油痕广场，那其实也是我们演播车所在的这个位置。那土油痕广场呢，也是互助县城内的最大的一个广场，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市民平时休闲啊娱乐的一个地方。
1: 你看现在11位车手啊，除了乔纳斯拉普也是因为一个人单飞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个时候呢是跟在了这个土匪小集团的后方呢做一些体能上的一些调整，其他的10位选手呢都是加入到这种快速轮转的配合当中，整体的这个速度呢拉得还是比较快。在他们身后呢是有一个7人的追赶小集团啊，黄山也在这个7人的追赶小集团当中。
2: 刚才画面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有这个黄色绿色的这种色块拼接出来的一个图景，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具有互助的一个特色。
1: 我看到车手在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拼之后啊，整个的大腿的肌肉啊疲劳度啊，包括也是补充这种能量饮料，如果不及时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抽筋。拉普刚才也是在后方跟着的时候呢捏捏自己的大腿啊，
2: 运动员也需要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嗯，因为拉普他一个人在爬坡阶段的整个的这种体能消耗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
2: 你领先的时间也是非常长。那门员到互助呢也是在今年的跟着

0: 赛事去旅行的线路当中，也是一个特色文化体验的一个旅游线路，所以来到我们互助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助土族故土园啊，包括北龙山景区，刚才我们骑车的这个路线当中也录到过，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1: 嗯，现在看到呢应该是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215号车手呢是来自于我们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赛义德，也是一名40岁的老将。
2: 天佑德车队目前整体在这个亚洲车队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东道主的车队，开赛之间表现是可圈可点。
0: 我们今天的终点土玉魂广场啊，那其实土玉魂呢最早是东北鲜卑族的一个分支，辗转过了很长时间才到了青海立国，那连也是存续了有350多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土族同胞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土玉魂的后裔。
1: 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5.5公里。目前在最前方是有11人的一个突围小集团，包括3号穆鲁布兰，包括像51号阿基雷、202号乔纳森凯塞多，这些这个个人总积分包括在原点山和绿山的这个排名当中啊，都是一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
0: 还有最后的5公里。
2: 追击集团7人的小分队，应该对于前面的原点山集团没有太多的杀伤力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山和蓝山蓝山也是在这个集团当中。
0: 朱指导，目前车手们已经进入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吗？
1: 他还是已经进入城区，但真正的冲刺呢要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然后开始做战术上的这个代冲。因为像这个小集团它不像这个整个大集团的冲线，大集团呢你要是在这个100多人的车手当中呢去选择一些路线好的有利的位置的话，就要提前去做这个位置上的拼抢。但是人少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终点呢道路又比较宽阔所以在冲刺的时候呢不用提前去做太多的这样一个站位的考虑，
0: 所以大家都处在蓄势待发的阶段。
1: 是的，所以像今天我们公园回来的时候呢，来演播室的路上呢，看到这个双向八车道的路，那真的是你放开了冲了
2: 也就是想要去做一个说窄路的卡位不容易的
1: 对，
2: 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没有干扰的路线的。
1: 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最前方在领骑啊。穆鲁布兰也是去年环青赛的黄山获得者，
2: 对，23年和25年两次拿到了我们环青赛的黄山，并且呢从23年到25年连续3届都是绿山的拥有者。
0: 还有最后3公里，
2: 对，已经来到非常宽阔的这个终点前的直道了
1: 已经进入城区了现在看看阿斯唐纳车队呢3名车手在这个突围阵群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战术配合。
2: 阿斯唐纳就像前面两个赛段一样在终点前还是很好的控制着主集团或者控制着目前的突围车阵。速度带的是越来越快的，穆鲁布兰始终处在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最左侧粉色比赛服法贡内斯先来到车尾，但是并没有说放弃赛段的争夺，还是要进行一个轮转。穆鲁布兰目前排在第3位。穆鲁布兰现在从左侧杀出来，再做一次轮转。
1: 对于这些高水平的职业车手来说的话，目前去卡

0: 渭河发起进攻呢，还为时尚早。
1: 对，写的是阿斯塔纳，前面四位车手，应该是三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写的是阿斯塔纳。
0: 嗯，
1: 人数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啊。
2: 阿斯塔纳的总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是的，世巡赛的底气。
0: 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的两名车手呢，这个时候呢反而是退到了整个车群的这个中后的位置。
1: 对，
0: 是在做一些蓄势呢，还是在战术上呢做一些这个调整呢？
1: 好了，
0: 转过来
1: 最后的一公里了，
0: 距离终点呢还有最后的一公里。
1: 巴斯克电信两位车手并没有在一个位置上啊，现在是在阵型的一左一右，阵线的前方两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士阿斯塔纳。
0: 镜头当中看到今天的冲刺终点门的这个附近啊，道路非常的宽阔啊。我们看到阿基雷先是率先发动了攻击、啊嗯、
1: 阿基雷发力了，罗德里克斯快速的响应，穆鲁布兰是跟在罗德里克斯的后面。阿基雷这个启动给的是非常非常的突然，非常非常的突然，现在后面的大部队有点跟不上他。终点就在前方，大部队还在努力往前赶，能不能吃回来，
0: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啊。那
1: 追上了，发射的有一点早，
0: 是，
1: 但是阿基雷还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啊，
0: 有点早啊，应该是进入了最后300米的时候。
1: 穆鲁布兰这边发力了，穆鲁布兰现在画面最靠前的就是两次黄山获得者穆鲁布兰，穆鲁布兰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原点车凯塞多跟在第二，穆鲁布兰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实力是真的强，经验是真的丰富啊。
0: 穆鲁布兰的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经验非常丰富。阿基雷还是发力有点早。
1: 对，阿基雷我们通过这两天比赛会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积极型的车手啊、嗯、不愿意在后面一直久居人后。
0: 是的，包括今天你看在这个上坡一级坡和二级坡的时候呢，去带领这个罗德里德斯去追前方的这个拉普的时候呢，他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硬力啊，
1: 对，
0: 不遗余力啊。
1: 这场比赛是穆鲁布兰的胜利，但是显然也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胜利啊。凭借着这一个突围集团有三名阿斯塔纳的车手，那么他们也就是拿到了这个最佳车队的目前的一个排名位置了。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这是第二集团也要快来到终点。
0: 这样的话在结束第三赛段的这个比赛当中比赛之后呢，明天相信黄山应该是不会再穿在贝塞加的身上了。
3: 嗯，哦，他接了没？是啥的？
1: 穆鲁布兰也是拿到了这个赛段第一名的10秒的减秒，当然还是要整合一下其他的这个途中减秒之后啊，再来看最终荣誉山的归属。
2: 后面的车手也依然在奋力的冲刺，
1: 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能够拿到靠前的冲刺积分的，
0: 因为终点冲刺的前20名都会有一个减秒。
1: 穆鲁布兰，
3: 准备
0: 202号车手乔纳斯·凯塞多是来自于龙芬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他是身着原点衫。
1: 乔纳斯·凯塞多还是非常出色的，虽然说这一个赛段他没有赢穆鲁布兰，但是呢他在之前的总成绩榜上排在的位置是第三位，今天呢又是能获得减秒，并且呢大家也看到他是穿着这个原点衫完成今天比赛，他的爬坡积分依然很靠前，可以说现在是在冲刺的赛道在这个冲刺总成绩包括爬坡三条赛道上，乔纳森凯塞多都是今年所有车手当中做的最好的一位，
2: 算是一个全能型的车手。
1: 嗯，太全能了，并且您看第一赛段的绕圈赛比的成绩就不错，第二赛段的高山，第三赛段又是这样的一个高难度的爬坡，都做到了极佳的成绩。

0: 成绩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是反复说到51号车手啊，这个阿吉雷的这种锐意进取的风格确实。

0: 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可以说是以零点几秒作为单位的。168公里的赛段，其实对于职业车手来说并不算长，也能看到比完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比赛之后，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阿基雷突然间的一个在队伍后方直接拉到右侧的突进，阿斯达纳车队快速的响应，这个时候其实拼的就是脚下能不能跟上了。罗德里格斯往前来带，后面跟着的是穆鲁布兰，再然后呢，原点山的凯塞多，凯塞多应该是始终盯着穆鲁布兰来去做动作的。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穆鲁布兰从左侧杀出来，凯塞多跟进，再然后呢是24号车手法贡德斯。法贡德斯我觉得也是啊，就近跟着前面的原点山来去走，这个时候其实从第一位到第三位的位置已经是相当的鲜明，没有太多的悬念了。
0: 在经过超长的这个爬坡阶段之后，还能在冲刺的阶段有这么好的成绩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而且今天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一直跟在大部队当中，他们还是选择了在爬坡当中做出了一个突围之后再保留体力啊，来到最后的冲刺。率先完成冲刺的车手啊，将会获得这一个赛段16分的冲刺积分，也就是说穆鲁布兰现在身上又多了16分的冲刺分了。
0: 再来看一下回放，
1: 说实话，我从这三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啊，作为世巡赛车队，底气非常足，知道什么时候发力。虽然说前两天并没有拿到赛段的冠军，但是你看在终点前谁控制着整个车阵，还都是喜德沙斯坦纳。
2: 是的，他的整个的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这种能力非常的非常强。
1: 嗯，
2: 特别你看在悉尼绕圈赛这种平路赛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特别的着急去发动一些积极的进攻啊，他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包括体能呢安排在最可以拉开和其他车手时间秒差的这些赛段当中啊。那像今天的这个第三赛段结束以后呢，相信明天的这个比赛成绩出来以后呢，穆鲁布兰的个人总成绩包括他的这个冲刺积分，
1: 嗯
2: 啊，包括像罗德里德斯的这种这个爬坡积分，
1: 对，
2: 都会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名次提
1: 升。也就是经过了这个第三赛段之后，我们可以说现在比赛的竞争格局变得明朗很多了。
2: 是的，
1: 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本赛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张雍培，非常感谢钟正俊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2: 啊，明天见，
0: 再见。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

0: 方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比利时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

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秒，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67秒，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
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

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99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80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它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这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06米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25米，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

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77米。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
卢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
也处在前三位，

0: 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项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 日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法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

在这个阶段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

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就像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参加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齐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这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这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齐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齐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齐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

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个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米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米85，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过了5米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

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米85是第三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3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

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它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它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头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头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次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

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重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特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特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特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

0: 公司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米38。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米61。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100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 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纪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莎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兰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

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六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质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质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特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Thank you.

0: au cours du 100 longueur. Wayne Pilote reste le deuxième avec 8 mètres 39.
1: 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本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所以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

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Sur l'application Shopify, vous avez été parfait. Avant le 100 mètres, on va continuer et vous allez participer.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是油是什么的？留了一个空门。他停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索尼奥少女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打门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5: 各位你好。
1: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5: 是的。
1: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莱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

号奥莱利，六号格伊，五号斯通斯和二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四号德克兰赖斯和八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十八号戈登，靠右的是二十号马杜埃凯。

0: 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十一人当中有五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七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六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十三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九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得不错。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 他的这个。

0: 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1: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0: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1: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0: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雷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1: 是，
0: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1: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0: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1: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0: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1: 看一下哈利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利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0: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0: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1: 是，
0: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1: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0: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1: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 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戴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0: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戴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都是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奈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
1: 贝林厄姆，
0: 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2: 刚才是差一点，
0: 差一点，
2: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0: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2: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0: 是，
2: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
0: 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
2: 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0: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2: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0: 太漂亮。
2: 理论上的

0: 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卡里卡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嗯，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三十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哎，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是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嗯，
0: 索罗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罗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罗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罗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罗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后卫，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雷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0: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0: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1: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戈登，安德森，
0: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1: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0: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1: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0: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1: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0: 对，
1: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埃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0: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
1: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0: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1: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0: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1: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0: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啊。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1: 戈登、贝利厄姆领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0: 漂亮！哎呀，
1: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0: 对，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太出色了。
1: 这个

0: 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林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格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林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格登的这个球传，贝林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林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克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林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格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林厄姆交给戈登。格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卡利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林厄姆交给卡利凯恩，卡利凯恩抢
1: 射进了，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进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利凯恩呢有12次出球，这12次出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利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

0: 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兰赖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卡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对，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员皮克福德。贝利奥姆，好球啊！
2: 非常漂亮的摆脱。
1: 贝利奥姆转移，这边的萨卡。

0: 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1: 这次双方在中场那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0: 是啊。
1: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0: 是。
1: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0: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1: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0: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到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1: 也是要传中。
0: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1: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0: 是，
1: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1: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0: 是
1: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0: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1: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0: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1: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

0: 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十七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Elway, push deliberately.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九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眼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三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阿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叫上劲了。

0: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1: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0: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1: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0: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嗯。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0: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嗯，
1: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0: 在。
1: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0: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1: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0: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1: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哎，
0: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0: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1: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0: 太关键，
1: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0: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1: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0: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1: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5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0: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1: 是啊，
0: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1: 英格兰队的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5号沃尔费，

0: 换上16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90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1: 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90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7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那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1: 嗯，
0: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林我们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脚还是绊了一下，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5个人，挪威队是换了4个，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主裁判明少，在经过了8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90分钟的比赛结束，在90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何一，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了。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4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脱手了，
2: 贝利厄姆射，
0: 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守门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利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2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2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90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

0: 怎么能往里切？
1: 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2: 点球。
1: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蒙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2: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蒙斯他节奏非常好，
1: 是吧？
2: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

0: 败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速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底线，护住了球，哎，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底线。看看第二判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第二判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了。
0: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踢人，
0: 出腿去
1: 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0: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0: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0: 那角球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

0: 威廉姆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四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六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威廉姆姆进球数都是六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六个及六个以上。奥尔斯内斯，罗威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廖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利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0: 哎，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1: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0: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1: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一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0: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1: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0: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1: 努萨横传，哎，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0: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1: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通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0: 哦，贝林厄姆，
1: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0: 对，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1: 是，
0: 贝林厄姆
1: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0: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1: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0: 没错，
1: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0: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1: 至关重要，
0: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1: 贝格，
0: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1: 嗯，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格伊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0: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

0: 而且最后这个阶段索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1: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0: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1: 嗯，
0: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0: 哎，
1: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0: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0: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0: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了。努萨，
0: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了。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0: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肯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得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

0: 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0: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1: 厄德高起高球了，
0: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啊！看看
1: 埃泽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0: 阿耶尔也拼了，
1: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0: 嚯，丹伯恩，
1: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0: 是。
1: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补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补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0: 是的，多尔巴肯。
1: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0: 也更加的团结。
1: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0: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1: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穆拉德诺维奇组合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首夺温网女双冠军。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中国艺术体操队夺得集体三圈四棒项目冠军。西班牙、法国和阿根廷队训练备战世界杯半决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网球的消息。昨天的温网赛场，中国选手传来了捷报。
2: 女双决赛中，中国金花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首次夺得温网女双冠军。
3: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和你一起捧起这座冠军奖杯。谢谢你在赛季开始时选择我，信任我。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还会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时刻。
4: 这对冠军组合的缘分始于两人首次交手。
3: 我第一次注意到韩玉，其实是在迪拜我们作为对手交手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他一起打球。
4: 今年初正式携手后，两人的默契很快在赛场上得到印证。一月的奥克兰站搭档首秀就夺得冠军。本届温网他们一路表现强势，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赛会一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决赛又迎战赛前豪取九连胜的二号种子达布罗夫斯基和斯特凡尼。决赛首盘，郭涵玉组合迅速进入状态，一上来就连保带破，取得5-0的领先。虽然接下来被对手追回三局，但是郭涵玉组合顶住了压力，在第九局把握住了首个盘点，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达布罗夫斯基组合逐渐找回状态，发球质量明显提升。不过郭涵玉组合的相持和防守也同样坚固，双方各自爆发，缠斗至5-5。直到第11局，郭涵玉组合拆解了斯特凡尼的发球，三次打出了接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实现了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郭涵玉组合稳稳爆发，以7-5再胜一盘。这样郭涵玉组合直落两盘赢得决赛，首夺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也收获了职业生涯的首座大满贯奖杯。赛后郭涵玉将夺冠归结为两人始终如一的信任。
5: 其实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我们都一直在很积极的鼓励对方，然后我们都一直保持自信，相信自己也相信搭档，然后一直在很往正向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这个是也可能是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的最重要的一点。
2: 温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也有好消息，
1: 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日本选手上地结衣，2-0击败了中国组合李晓辉、王子莹，夺得冠军。
4: 这四位选手都是轮椅网球的顶尖选手，其中王子莹和李晓辉曾两夺澳网女双冠军，而且是上届温网冠军。朱珍珍和上地结衣上个月刚刚问鼎法网女双，所以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巅峰较量。轮椅网球比赛需要选手一边操控轮椅追逐球路，一边挥拍击球，特别考验选手的身体能力。而双人轮椅网球还考验选手之间的配合，相互补位，各展所长。由于几位选手之间非常熟悉，对对方的球路十分了解，所以比分一直焦灼。第七局，朱珍珍组合实现了关键破发，取得4-3的领先，并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又是势均力敌的对抗，双方从1-1一直打到5-5。关键的第11局，朱珍珍组合终于抓住机会破发成功，随后稳稳拿下自己的发球胜赛局，7-5再胜一盘，赢得冠军。继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再度赢得大满贯冠军。
6: 情况下，困难也好，或者是我拿到了法网冠军也好，就是一直保持这个心态，要不断的进步，让自己。
4: 李晓辉、王子莹没能卫冕，两人还是有一些失落，但重要的是放下包袱，调整自己向前看。
7: 因为是奔着冠。

0: 天去的嘛，所以觉得自己没打好还是有一点难过的。
1: 这次虽然说没有卫冕成功，但是我觉得也会鼓励我们下一次继续加油，然后回去也多改自己现在的状态吧。
2: 温网男单赛场，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辛娜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赢三盘，3-1击败了小兹维列夫。
3: 这样辛娜在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她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4: 这是上届温网男单冠军和新科法网男单冠军的对决，辛娜在两人的过去9场交锋中都取得了胜利。不过首盘比赛我们看到了小兹维列夫在这届温网的蜕变，他在赛场上的整体站位更靠前了，击球点也随之前移，这样带来的结果是进攻杀伤力大幅提升。首盘抢七，两人战至7-7平时，一个落地高压暴击以及正手直线突袭，让小兹维列夫连得2分，9-7赢下抢七，拿下首盘。第二盘，辛娜逐渐适应了小兹维列夫的发球节奏，两人又一次来到抢七，5-20。面对小兹维列夫的2个发球，辛娜的2次接发自信又准确，她连得2分，以7-2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把大比分扳成1-1平。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三盘的2次摔倒上。第7局，小兹维列夫在这次启动救球时不慎扭到了膝盖，虽然没有大碍，还能继续比赛，但这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移动。随后一局，意大利人同样摔倒，但是让人觉得可怕的是，他在滑倒后还能回出一个高质量的反手，并在随后的较量中完成了这盘最关键的破发。懊恼的兹维列夫则摔拍发泄了对自己的不满。随后，辛娜以6-3拿下第3盘，2-1反超了比分。第4盘，小兹维列夫体能开始下降，而辛娜依然保持了稳定的输出。第7局，辛娜在上网滑步时扭到了脚踝，竟然还能瞬间恢复，完成网前截击制胜分。这局完成破发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大利人的脚步了。随着这拍制胜分，6-4，辛娜再赢一局，3-1击败小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5: Well, first of all, Yannick, I don't really like you anymore. To be fair, I lost to you 9 times in a row, so it's not. No, but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to Yannick. He showed once again why he's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6: It has been an amazing final once again, and you know, it always takes two players, and you know, me and Sasha, we try to give everything we have. I'm very happy, of course, about the win, but I'm mostly very happy about the level we both played, and you know, you are the reasons.
3: 温网已经结束，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夺得女双冠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日本选手战胜了中国组合李晓辉、王子莹。
2: 另外，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了青少年女单的亚军，可以说中国老中青三代球员都有所收获。
7: 温网比赛的最后一天也是中国选手收获的一天，中国选手共获得了2项冠军和1个亚军。在轮椅网球女双的决赛上，朱珍珍搭档日本选手上地结衣获得了冠军，李晓辉和王子莹获得了亚军。其实，在一项大满贯赛事的决赛赛场上，4名选手中有3名都来自中国，已经说明了中国轮椅网球的真实实力。而实际上，中国轮椅网球已经夺得了所有4项大满贯赛事的女双冠军，这也是我们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的一个优异的成绩。而说到收获，本次温网收获最大的应该是郭涵玉。郭涵玉搭档姆拉德诺维奇夺得了温网女双的冠军，这也是28岁的郭涵玉夺得的第1个大满贯冠军。郭涵玉从2024年开始参加大满贯赛事，此前的成绩并不好，往往都是1轮游、2轮游。但是进入今年之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年初在澳网打到了第3轮，6月份在法网闯进了8强，而1个月后在温网他就实现了大满贯。我在旁边看他打球，发现他打得很稳，失误很少，再加上他有一个好搭档姆拉德诺维奇，所以他们两个。

0: 别人夺冠并不是运气，而是实力的真实体现。在本次温网赛场上，15岁的孙欣然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参加的是温网青少年女单的比赛。孙欣然还不到16岁，在世界排名上青少年的排位中，他世界第一。6月份在法网，他在决赛中输给了对手，获得亚军。本次参加温网，他表现十分的强劲，前五轮都是未失一盘而进入的决赛。在决赛中，他拉伤了肩膀，多少影响了他的发挥，结果最终还是输给了对手，再次屈居亚军。在赛后，孙欣然满含热泪说，肩伤虽然确实影响了我的发挥，但是这并不是我输球的理由，确实对手打得比我好。我觉得小姑娘表现得特别的坚强，而且非常的真实，所以我觉得这两次输球未必是件坏事，她一定可以从这两次失利中吸取更多的经验，然后获得更好的未来。除了这几位年轻的小将，我还想说一下一位老将张帅。张帅已经37岁了，虽然这次在温网的比赛成绩并不是很好，单打和双打都在第二轮被淘汰，但是在年初他还夺得了澳网的女双冠军，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比较积极的而且高水平的竞技状态。这次在温网他也是说，我现在37岁了，还可以通过排名获得温网正赛资格，这就是对我实力的体现。而有的选手20几岁、30几岁已经在去打元老比赛了，我现在对我的状态非常的满意。在温网的赛场上，中国的老中青三代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在本次比赛中也都有自己的收获。
1: 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
2: 在集体3圈4棒项目的争夺中，中国队获得冠军。
3: 集体3圈4棒，中国队派出的5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刘妙婷、蒲艳竹、王兰静和张欣逸，配乐取材于《权力的游戏》，姑娘们配合默契，情绪饱满又富有力量地演绎了成套动作《凛冬之战》，获得冠军。德国队获得亚军，季军归属乌克兰队。集体5球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丁欣怡、蒲艳竹、王兰静、张欣逸和赵婉竹出战，气韵生动、行云流水地演绎了以女词人李清照为灵感来源的中国风成套动作《她超越时代的诗篇》，获得季军。西班牙队斩获冠军，巴西队获得亚军。
2: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来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这场比赛全队打得非常顽强，与意大利队战满了5局，最终是在决胜局惜败于对手。
4: 赛前，意大利女排9胜2负，在世界联赛积分榜上排名2，是中国女排本周遇到的最强劲对手。为此，中国队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由谢胜玉出任首发二传。第一局，中国队一直在适应对手的强度和节奏，塞拉、安特洛波娃轮番发力，帮助意大利队25-19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冲了出来，先是庄宇珊2次完成1打2，燃起全队的士气。随后，年轻队员王傲谦一攻打成，带开了中国队3号位的进攻。此后，中国女排越打越好，以25-21将大比分扳平。双方在第三局的争夺更加激烈，这一球，中国女排与意大利队上演了1分多钟的超长拉锯。最终，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了对手一轮接一轮的进攻，并由李晨轩反击将球打中。中国队以25-22拿下这一局，反超比分。第四局，意大利队没有退路，以25-12获胜，双方来到决胜局。第五局，中国女排率先取得7-5领先，可惜面对之后前排3点攻的有利形势，中国女排再次暴露了经验与应变能力的不足，被对手多点开花。最终，中国女排以12-15丢掉了决胜局，大比分2-3不敌对手。中国女排以6胜6负积19分，排名积分榜第9位。凭借东道主的身份，中国女排获得了参加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联赛总决赛的机会。
5: 其实发挥都挺好的，我们之前动员也是先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不要想对

0: 对手，就是做一些困难准备吧，就是允许对手发挥，允许自己失误。
1: 在技术方面还是大家需要一起总结吧，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还是大家都尽力了，然后我们也很珍惜跟强队交手的机会，然后在这场比赛中能打满五局也是大家共同下的努力吧。
2: 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在中国澳门打响，中国女排落位第8号种子，将在1/4决赛中迎战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上半区另一组对决是土耳其对加拿大，下半区分别是意大利对荷兰、巴西对日本。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气之水，开盖赢一瓶。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休赛日，从7月15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将展开半决赛。首场对决由法国对西班牙，之后是英格兰对阿根廷。
2: 我台记者也发回了各队训练的报道。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进行了回到达拉斯后的第一场公开训练课。
12: 来听听我台前方记者龚子一在现场的发现。
13: 在1/8决赛击败葡萄牙队以后呢，西班牙队是再一次回到了达拉斯，那么这也是他们在来到达拉斯备战法国队的赛前的第一次公开媒体训练课。今天呢，达拉斯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但是有一些微风，那么体感呢会相对舒适一些。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在训练中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的。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法国队呢被视作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不过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对此呢是非常自信的。亚马尔就表示说，我们对于法国队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反过来说应该是他们惧怕我们才对，因为呢我们已经连续2场比赛击败他们了。那确实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以及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中呢，都是西班牙队战胜法国队晋级到最终的决赛的。当然了，现在的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呢和那个时候在状态上和人员配置上都有了一些的变化，尤其是法国队在攻防两端呢都完成了升级。不过整体来说呢，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以及他们的这个球风呢是比较克制法国队的，他们在中路的这种极强的控制能力以及高位压迫，包括两条边路的冲击力呢，会给法国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威胁的。西班牙队的球星亚马尔呢依然是我们最期待的球员之一。在对阵葡萄牙和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亚马尔其实没有说100%的去发挥出他的最好的状态，陷入到了跟对手的缠斗当中，但是尽管如此呢，他还是在右路能够完成一些犀利的突破，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的能力。当然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左边锋尼克威廉斯是终于正式复出了。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他替补登场是找了找状态，那么在亚马尔这一侧限制的时候，尼科在左路呢是能够继续为西班牙队带来这种极强的冲击力的。那么7月12号正好就是尼科的24岁生日，而13号呢则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这两名小寿星呢也会在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去竭尽全力地展现出他们的这种攻击力和实力。那确实呢，西班牙队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们在进攻三区的这种终结能力一直是被大家所质疑，因为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可能确实在锋线上是缺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的。奥亚萨瓦尔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前锋，他是一个伪9号，他呢有比较不错的回撤能力，更需要的是跟球队在这个边路形成一个配合，然后去利用他的这种前插能力。西班牙队进攻比较流畅的时候呢，他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但如果说西班牙队进攻受到一定的阻碍，开始在外围进行倒

0: 角的时候呢，可能奥亚萨瓦尔他的这种特点就发挥不出来了。那么另外一名前锋费兰托雷斯呢，他是冲击力很强，但是他的射术呢确实也是神鬼莫测，一直以来呢也是受到了外界的讨论的啊。不过现在呢，西班牙队是可能找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的超级替补梅里诺。梅里诺人送外号梅超风，指的是他虽然是一名中场球员，但是他往往能够在锋线上有这种超级表现。在对阵葡萄牙以及对阵比利时的两场淘汰赛中，都是梅里诺替补登场上演绝杀，帮助西班牙队晋级的。那么梅里诺呢，也可以说是目前这支西班牙阵中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了。一场绝杀可能有偶然有运气的因素，但是连场绝杀是绝对展现出了他在进攻端这种强点、这种敏锐的嗅觉以及这种终结能力的。那么从阵容来说呢，梅里诺可能不会是出现在首发阵容中，但是他对阵法国队还会不会替补登场，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也是我们所相当期待的。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较量呢，将在达拉斯当地时间7月14号上演。那么在赛前一天呢，两队还将进行最后一练以及发布会的召开。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另外一边，法国队也在积极备战，面对西班牙这个强敌，法国队显得非常平静。
2: 昨天，法国队在波士顿乌尔瑟姆的球队大本营备战这场与西班牙的半决赛。球队中场大将楚阿梅尼此前因大腿伤势连续两场比赛缺阵，而姆巴佩在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因脚踝受伤提前下场。不过两人都正常参与了球队的训练。其中，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8球的姆巴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他先是在场边与主教练德尚一起研究起了手中的足球，随后又在慢跑中与队友有说有笑。法国队本届比赛的防守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截止目前只丢2球，仅多于西班牙和哥伦比亚。其中，首发中卫组合萨里巴和乌帕梅卡诺功不可没。不过，在这场训练中，并没有见到这两位后卫的身影。据报道，这次缺席训练更多是对两人的保护，他们很可能参加与西班牙队的这场半决赛。法国队与西班牙队的最近两次交手，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被西班牙队淘汰。面对这个最近几年让自己吃到不少苦头的劲敌，法国队的球员倒是显得非常平静。
3: 我认为不会有人惊讶于在半决赛中看到西班牙队，他们本来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他们阵容已经齐整，防守非常出色，进攻端中的团队配合也很棒，我们期待这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过去两次交手中都击败了我们，但我们现在感觉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战胜他们。我们正在为赢下这场比赛做准备，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将被淘汰。那两场比赛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比赛，接下来就取决于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了。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法国队在美国波士顿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5: 记者提问，亚马尔此前说法国队唯一应该害怕的球队就是西班牙队，你们怕吗？法国队队员拉克鲁瓦表示，他们不会害怕。
6: 我不会说我感到害怕，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我们知道西班牙队也拥有一套非常优秀的阵容，他们也在这里经历了一段精彩的征程。不过我们参加每场比赛都是为了赢球，我认为所有的对手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和非常出色的球队，我们尊重他们。当然我们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获胜，所以我们将全力以赴赢得比赛。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知道这将是一场重要的对决。我认为世界杯的半决赛无论对手是谁都会很艰难，那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最好的条件和状态下做好准备。
7: 西班牙队是一支拥有众多个性球员的优秀的球队，但我们不能只关注某一名球员，因为能形成攻势的是整支球队，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亚马尔，而是整支球队。
5: 另外，在3-1战胜瑞士队闯入4强之后，昨天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训练中心进行了恢复性训练。
2: 本次训练以体能恢复为主，四分之一决赛与瑞士队鏖战加时对全队消耗极大，
6: 主力队员主要以休息。

0: 调整为主，但是像老塔罗、马丁内斯、奥塔门迪以及洛佩斯等人还是进入了训练场，坚持训练，保持状态，为接下来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做准备。阿根廷与英格兰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交锋还是2002年，当时在小组赛的较量中，阿根廷队0-1负于对手。
1: 自从国际足联世界排名设立以来，这是首次排名前4的球队全部打进世界杯四强。
2: 四支老牌劲旅一路连克强敌，齐聚半决赛，即将展开巅峰对决。让我们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故事和渊源。
3: 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共同组成了本届世界杯的巅峰四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四强。阿根廷与瑞士的四分之一决赛，麦卡利斯特的进球早早帮助卫冕冠军取得领先，但瑞士队展现了他们的坚韧特质，恩多耶的进球将比分扳平，恩博洛的红牌改变了场上走势，加时赛中阿尔瓦雷斯的完美一击将潘帕斯雄鹰带出泥潭，老塔罗锦上添花，卫冕冠军淘汰瑞士晋级四强。在英格兰与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贝林厄姆成为球队的英雄，在球队落后之时，贝林厄姆的单骑闯关让三狮军团稳住局面，加时赛中又是贝林厄姆的基民补射再度建功，他的梅开二度帮助三狮军团淘汰了哈兰德领衔的黑马挪威。世界杯再赢英阿大战，让人们不禁联想起许多名场面。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至今令英格兰人耿耿于怀，而随后他的连过五人则征服了世界，世纪进球成为了英阿大战永恒的经典。199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贝克汉姆和西蒙尼的碰撞为英阿足球增加新的恩怨。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贝克汉姆的制胜点球为四年前的抱憾离开完成复仇，但英阿大战的故事并没有落幕，下一场对决两队又将续写新篇。半决赛的另一组对决是法国与西班牙，法国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摩洛哥，尽管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点球，但他依然是法国队晋级的功臣，下半场姆巴佩先是兜射破门，随后又为登贝莱送出助攻，高卢雄鸡最终两球击败摩洛哥，继续向前。西班牙队则又一次在淘汰赛上演绝杀好戏，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鲁伊斯的进球让西班牙取得领先，但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又是梅里诺，他替补登场仅仅2分钟就再次贡献绝杀进球，斗牛士军团涉险过关。法国与西班牙在世界杯上仅有一次交手，出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法国人上演逆转好戏，齐达内率领高卢雄鸡3-1取胜。两队最近一次大赛对决是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上，亚马尔青春飞扬，创造欧洲杯历史最年轻进球纪录，西班牙2-1取胜并最终夺冠。巅峰四强出炉，是王者的争锋，更是宿命的对决，谁能与大力神杯更进一步，世界杯半决赛将静待奇迹的诞生。
2: 通过这个短片，大家也看到了，无论是法国对西班牙还是英格兰对阿根廷，无不充满着历史恩怨。
1: 而在通往四强的道路上，每支球队都在奋力争先，都在本届世界杯上留下了精彩的一幕。
4: So it begins. The prize they're all playing for. The FIFA World Cup.
5: Good idea.
4: The greatest show on planet Earth.

我们再欣赏一下截止到八分之一决赛的五家扑救。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参赛队伍的相关事宜将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进行。
1: 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是首届拥有48支参赛球队的世界杯，比之前新增了16个参赛名额。近日，56岁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的相关讨论工作就会启动，相关委员会会对此进行研究和商讨。目前已有6个国家确定承办2030年的百年世界杯，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三大联合主办国，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也将各承办一场比赛。早在2025年5月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就被问及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的提议。南美足联主席和国际足联主席都针对这场百年世界杯抛出了开放式的探讨，我们欢迎所有设想，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进入研讨阶段。而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去年曾公开表示，认为扩军是糟糕的想法，并明确表示不会支持该提案。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0: 乐奇 AI 眼镜上线了乐奇世界杯小组件，和我台世界杯前方评论员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新功能。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Hello， 大家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迈阿密，继续我们的世界杯旅程。乐奇眼镜呢上线了乐享世界杯小组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乐享世界杯小组件来看一看这个功能到底如何。你好，乐奇。乐享世界杯，通过操作乐奇眼镜右侧的滑块键，我们可以看到乐享世界杯当中呢有很多特别有用的信息。现在已经给我展现本届世界杯此前两支球队的一些重要的数据，

0: 功课准备，还是对于球迷们看球都大有帮助。所以请各位球迷不妨尝试一下乐奇乐享世界杯的最新功能。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乒乓球。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争夺，今天下午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拉开战幕。
9: 这也是全锦赛自1952年创办了74年来首次将双打项目独立设赛。在首日预赛第一轮的较量中，四川女双组和郭燕、冷雨桐经过5局大战，以3-2险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10: 本次比赛共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近40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为期7天，前3天将进行3轮预赛的较量。女双比赛共有90对组合参赛。下午开始的预赛首轮争夺，四川组合郭燕、冷雨桐对阵陕西选手杨春子、宗从。在前2局双方战至1平后，第3局杨春子、宗从进行了一定的变化，一路领先至10-7。不过关键时刻，郭燕、冷雨桐敢于变化和出手，连得5分，以12-10赢下这一局。
11: 就是在开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手有一定的变化，然后我们没有跟上对手的变化，比如他们从节奏上，然后发球接发球，我们有一定的无谓失误，然后在中局后局的时候，我们就减少一些无谓失误，然后进行一些前三板的变化，然后就会好一点。
10: 虽然第4局陕西组合以13-11将大比分追平，但是决胜局郭燕、冷雨桐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并在线路上进行了一定的变化，以11-7取胜，从而以大比分3-2晋级下一轮。
11: 两个人我觉得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吧，然后因为是第一场球，我觉得我们两个还需要再更找找状态。
10: 男双比赛共有94对组合报名，江苏李宁队的孙文、胡畅是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面对贵州队邓海鹏、崔志尧一攻一消的组合，他们很好地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以11-6、11-9和11-6直落3局晋级下一轮。
12: 因为对手一个是消球，一个是攻球，可能节奏上有点别扭。我俩的在打别扭的时候，调节上还是比较好，就是沟通啊，包括这个节奏怎么发球变化呀，这种我觉得处理的比较好。
13: 我们也是做好很困难的准备吧，然后在文哥这种带动下，我就是尽往自己减少无谓失误，然后就是我们每一分都去争取拼嘛。
10: 122对组合报名参加了混双的比赛。预赛首轮，国青小将广东2队的龙宇和上海地产集团1队的王远跨单位首次配合，他们以3-0战胜河北组合梁衍宁、张晓彤，顺利晋级。
14: 接发球上就今天就处理的比较好吧，就在赛前是没有想到的吧，因为对手是也比我们强嘛，就心态就放得比较平，打起来之后就比较兴奋，就没有那么紧张，就越打越好吧。
11: 前2局比分比较艰难的情况下赢了之后，就会给第3局长很多士气，就觉得只要不要无谓失误，和前2局一样，然后心态跟前2局一样，不要有太多波动就可以。
9: 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结束了。
8: 在男子400米栏角逐中，中国选手徐新峰追平全国纪录，夺得亚锦赛冠军，在赛场上掀起青春风暴。
15: 鄂尔多斯亚锦赛前，21岁的徐新峰与22岁的叶安安本赛季400米栏都跑进了49秒大关。决赛中，徐新峰发挥出色，跑出48.68的个人最佳，强势夺冠，追平了福建名将龚德斌在去年全运会上创造的全国纪录。叶安安以49.04摘得铜牌。 斯里兰

0: 卡选手库达49秒03获得亚军。
1: 以全国1:23:10就想证明自己，然后到但是没有完成，到了那个冠军赛也想证明自己，但还是自己能力不够，但是这次我感觉我做到了。
0: 中国选手包揽了女子铁饼冠亚军，姜志超投出58米63夺冠，黄静茹以55米33摘得银牌。
2: 下雨这个圈也确实滑，这是对我来说一场很好的一场磨练吧，希望下一场会比这个更好。
0: 男子跳远同样亮眼，20岁的徐卓凡以7米87斩获冠军。日本选手关根拓坚与中国的王麦松同样跳出7米85，分列2、3位。
3: 第一跳跳7米87嘛，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因为我室内内战跳过，对，8米00，对，然后我这室外我想跳一下8米1啊，或者，再往远一点说是报8米2，这次没有到达预期，有点遗憾。
0: 男子400米决赛中，20岁的邵哲轩突破46秒大关，以45秒92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一枚铜牌。
1: 小高原嘛，拼一枪，肯定有好的成绩。然后没想到，大概46了，而且在台州的时候，那1:23跑了46秒02，当时我就想，今年一定要打开46，加入他们45的俱乐部。
0: 本赛季表现亮眼的吴安琪跑出13秒34，摘得女子100米栏铜牌，冠军归属中国台北选手易博安。
4: 这个第三名是一个更好的激励吧，对，鼓舞我以后会更加的就是努力往领奖台上站。
5: 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昨天在沈阳落幕，
6: 江苏队3-2险胜北京队，时隔17年再次捧得混团冠军。
7: 周日下午2点，辽宁体育馆迎来本次争冠的两支队伍。传统劲旅江苏队身穿枣红色球衣，他们上场阵容大部分为国家队或国青队现役球员。身穿黑色球服的北京队则是以老带新，首场混双，蔡妍妍和师弟王潇凯配合默契。面对江苏队的国青小将郑维刚、史思辰猛烈冲击，还是顶住了压力，战至1-1平后，蔡妍妍、王潇凯在决胜局21-18胜出，为北京队先拔头筹。第二场女单更加激烈，江苏2008年小将刘思雅已经跻身国家一队，网对面北京女单戴琴毅目前在国家二队效力，两人同样战至1-1平。决胜局身穿红色球衣的刘思雅捕捉机会能力更强，她以23-21完成逆转，帮助江苏队把大比分扳平。
8: 第三局自己前面还是落后嘛，然后就是自己还是想着全力一分一分拿回来吧，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旁边坐我们队的队员，然后就是场上观众就是气氛也特别好，所以就是自己还是一分一分拼嘛，然后就是慢慢就是拿最后很激动吧，就这一分丢了可能就是对整个队的士气会下降吧，全力拿下自己这一分就是也能就是给队友向上的队友更多信心嘛，
9: 还是心态的问题吧，关键分可能领先，自己更想要得分，想去拿那两分，然后自己的进攻啊或者怎么样子就会要求的再高一点，然后就出现失误。
7: 第三场女双，蔡妍妍再度登场，她和师妹李佳佳拼尽全力还是不敌江苏组合。第四场男单，江苏队刘宇轩和北京队李之航都在国家二队，两人极为熟悉。不过近一个月，刘宇轩被选调进一队跟训，能力储备足，但李之航本站比赛状态更加火热。经过40分钟比拼，李之航延续连胜，两队总比分来到2-2平。竞争本就激烈的男双成为事关冠军归属的决胜场。除了江苏队2008年出生的江苏小将涂逸晨现在国青队外，场上另外三人都在国家二队。比赛对抗激烈，朱彦鹏、涂逸晨经过2局苦战击败王潇凯、肖松元，江苏队总比分3-2登顶，这也是他们自2009年以来再次捧得全国混合团体冠军。
10: 首先在决胜场能拿下这一分为团队做出贡献还是很开心的，
1: 然后在场上自己那时候脑子里可能就是想着求稳，然后怎么能在稳当中就是更加的敢出手。
10: 团队中最小的一员，能有上场机会就全力去拼嘛，做好自己，做好每一分，相信拿到。
6: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进行了从门员到互助的第三赛段。
5: 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
11: 第三赛段全长168公里，途中设有两个爬坡点和三个冲刺点。这一赛段选手们要攀爬位于赛程后半程的十二盘坡，这是一个一级爬坡点，同时这也是本届赛事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爬坡路段。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从本届比赛一开始就表现出了非常明确的战术，一直在争夺爬坡王原点山的奖项上非常积极。在这一赛段中，他们队中的尤纳斯拉普也是成功拿下所有爬坡点的第一名。
12: 我们今天主要是尝试两个爬坡点，那在突围集团里边，我们有另一个队友，他是在今天做了很大的这个领骑工作，然后到最后尤纳斯很成功的能够进入到突围集团，一个人去单飞，单飞了差不多50多公里吧，然后被追回来比较可惜，但是这就是比赛，我们争取后续的比赛继续努力吧。
1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骑行，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个人总成绩黄山，归属于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哎，一起来吧。
1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8: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9: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0: 来我家吃烧烤啊！
2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1: 看，真没啥油烟吧？
2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4: 黄豆、花生、
25: 莲子、桂圆，好丰盛。
2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哎，一起来吧。
1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5: 哎，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

0: 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里是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4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7度，大连中雨，24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0度，天津阴，25到32度，永州晴，28到37度，宜宾晴，27到38度，贵阳多云，23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佛山阴，28到33度，淄博小雨，26到32度，日照大雨，26到33度，郑州晴，28到38度，南京大雨，27到34度，上海阴，28到35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多云，29到39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绍兴多云，29到37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苏颖莎接发，比赛开始。

0: One。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郑宇佳发到了卡纳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他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卡门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新品就把这个快慢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快慢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度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款慢是提速了，
0: 嗯，

0: 哦，这个球卡曼盯住了长球，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孙颖莎反手的也结束了。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搭子，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让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之后也是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今天反弹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有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1: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0: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1: 这么快，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痛感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三比三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的反
2: 拉。球手们算得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成了反转式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0: 哇，
1: 很经典的一个九宫格之间的套路，拿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0: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1: 哎，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0: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1: 很丝滑，
0: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1: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0: 是的，
1: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0: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1: 拿了一个加段，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ast ball.One love.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0: 嗯。

0: 饭。
1: 主主，
2: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繁守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款曼的繁守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也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也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主宰2-5。

0: 带来一个长球。
1: 哦，这种反拉的
0: 速度，就他今天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t's five four.

0: 调动缓慢的直线球，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内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6-7。
0: 就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女人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快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这个球拱得更近一点。
1: 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2: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3: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轮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

0: 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1: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
0: 嗯，
1: 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的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0: 这份孙雨莎把款盘给打退了。成了第一版的进攻质量，现在第一版下旋球哈、啊、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ngth 5-4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是吊左压右的战术，嗯，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0: 人所以他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穿越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情，这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苦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这样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哇，
1: 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0: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1: 是
0: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1: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凯曼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0: 对，
1: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0: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1: 嗯、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啊？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0: 会更快。
1: 对，我顶在前面。
0: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1: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这一局在上这种低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0: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1: 速度越顶越快，
0: 强势的两条线。
1: 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苏雨莎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0-7，款呢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
1: 嗯，
0: 款慢想打得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款慢。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0: 孙沙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沙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这
0: 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狂澜正手。
2: One, two.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款曼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攻打下旋球杀伤力。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所以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这球进球有点太猛了。缓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
1: 嗯、
2: 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个大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哦、这一板，
2: 嗯，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卡门判断上失误了。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
1: 嗯、
2: 像男子运动员拉起来
1: 这个爆发力。嗯，今天在正手短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垫步的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2: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
1: 嗯、
2: 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
1: 嗯、
2: 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1: 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让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好的，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2: 嗯，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
1: 嗯、
2: 还有机会。

0: 全球全速的对抗。卡曼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了，孙颖莎没有合上位。再看一下，
1: 前面点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嗯，
0: 10-10。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点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说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卡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卡曼拿到局点。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卡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
1: 嗯。
0: 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应该是80%，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
0: 嗯，
1: 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票，两进扎一，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慢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爆抽啊，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

0: 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
1: 嗯，
0: 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1: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0: 嗯，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1: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
0: 嗯，
1: 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0: 三球的一个快起直线。凯曼相对来讲他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他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1: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
0: 嗯，
1: 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0: 球的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1: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0: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哦，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
0: 嗯，
1: 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表现在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4个赛点。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反而4-3击败了队友卡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八佩，
1: 来一脚就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下阵线，非常好的机会，特雷萨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这是中国队和多米加队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还是沿用了此前的先发阵容，二传上的是张子萱，接应是龚翔宇，两位主攻是唐鑫和庄宇珊，两位副攻是王媛媛和郭忠南，自由人是王梦洁。 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导你好。
5: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上来赵颖珊四号位强攻轻打了一条直线得分，多米加队今天二传七号马尔特，接应是23号冈萨雷斯，两位主攻是16号佩纳和20号毕马丁内斯，两位副攻是11号冈萨雷斯和21号西内利马丁内斯，自由人是2号罗德里格斯。现在多米加队、乌克兰队、法国队和保加利亚队依然是有保级的压力在，因为在世联赛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最后一位的球队要面临降级，而多米加队是在这个序列里边，所以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多米加队打得一般。
5: 嗯，今天这两球对双方来说都比较重要。
14: 刚才是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打了一个拉三回手。
5: 嗯，
14: 上来中国队今天一传还是有一些起伏。
5: 嗯，我们家这边也是拼发球，好一传，
14: 嗯，稍微拼拉开，打手之后变线了，还是庄宇山。
5: 当然这也是宫中南一个背快球掩护四号位。
14: 嗯，球扣得比较重，
5: 对，
14: 所以直接防飞了。唐鑫四号位自己打，对手有效拦网，
5: 好防
14: 反击啊！这球防得非常到位。

0: 嗯，刚才雷斯后二直接出界，
1: 上来双方这个节奏找的还是不是特别好。
0: 今年世联赛多米加队的状态不好，主要也是因为球队的攻没有打出来。
1: 嗯，
0: 然后他这个二传马尔特也是生宝宝之后重新回归到赛场，可能整个的竞技状态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嗯，
0: 国人南这个球防得不错。
1: 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防守到位的情况下还是加速了。
0: 多米加队一上来两位主攻的进攻还是打得不错。
1: 嗯，
0: 吊球、
1: 嗯，
0: 中国队开局是庄宇珊这点的进攻率先打开。
1: 嗯，大球想压一号位这个脚，好球！
0: 一传没问题，快攻。
1: 嗯，多米加这边盯得比较紧，就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0: 哎，沈导，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段对手对于我们的三四号位，就是我们的副攻和主攻盯得比较紧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我们应该如何去结合战术呢？
1: 三点攻的情况吗？
0: 对，
1: 三点攻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盯得比较紧的情况下，有机会的话，还是要以往常拉开来打，你先把对方的这个狼网扯一扯，
0: 嗯，
1: 然后再回来打我们的战术，不然如果他赔得特别紧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突破。
0: 这个一上来还是得想办法去限制一下贝马丁内斯和佩纳这两点的进攻，
1: 他进攻点比较高，你也不敢一下子就上的特别前。嗯，自我保护。
0: 嗯，再给二号位，
1: 防守很拼啊！
0: 再给回快攻。
1: 嗯。
0: 现在多米加队组织反击了。哇、哦
1: 嗯，好
0: 阿萨雷斯这点被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死了。嗯、这个来回球，中国队还是挺有耐心的。
1: 嗯。
0: 在自己的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加强保护，然后通过拦网得分。
1: 这个把边拦网取位取得很好。
0: 好的，再拦一个。
1: 嗯，这种小半高的球还是要并难积极，对，双人拦网。
0: 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8-8。
1: 嗯，
0: 好防，
1: 嗯，好球，
0: 嗯，郭翔宇果断下手打手出界。嗯，
1: 今天上来多米加这边的吊球也比较多，不好球全部都是处理。
0: 这球王渊防得不错，
1: 嗯、
0: 死蹲吊球。好发球，
1: 球。

0: 高球，嗯，跳的稍微有点早了。
1: 现在多米加队在今年世联赛主要还是依赖毕马丁内斯这点的进攻，只有他这点的进攻效率在边攻当中啊是最高的，37.78%。
0: 嗯，好球！
1: 平拉开的腰线，
0: 球拦网的曲位有点偏外了，整个拦网的把边还是要靠你的这个左手去对球，不能看人。
1: 两边一上来吊球都不少，
0: 嗯，好拦网，那你就要上网了，机会球，
1: 后三，
0: 嗯，
1: 这球还有，中国队救得很顽强，
0: 好球，
1: 好，
0: 嗯，
1: 这个球直接推了一个无人区，
0: 对，上步的时候还是余光看到了，就是这个拦网并得比较齐，然后三位小脚这儿没有人了，主攻也是进去希尔里跟吊。
1: 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做好了在进攻上的困难准备，
0: 嗯，
1: 对其他队员的保护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好防大条
1: 垫的不错，担心这个进攻失误了，
0: 嗯，
1: 23号冈萨雷斯，嗯，他的进攻状态比较低迷，
0: 节奏有点没对上，
1: 再一个后排，
0: 嗯，
1: 打手出界，
0: 嗯，虽然现在虽然没有给啊，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这有意识的副攻是在跑背后球啊，
1: 13-11，中国队领先。
0: 嗯，长了。
1: 垫一个后排。
0: 好球，好防。嗯，
1: 再给
0: 后攻。稍微有点高了。
1: 嗯，这个球破坏性拦网了，
0: 嗯，
1: 被冈萨雷斯打了一个。现在两支队伍在篮防上慢慢的都是能踩上点了，所以来回球现在也比较多，
0: 嗯，对，好球，
1: 第一点的掩护，第二点平拉开，
0: 点比较高啊，
1: 嗯，两边其实在一上来的攻的情况都差不了太多，
0: 嗯，
1: 中国队这边也是主攻打开了，嗯，多米加队也是，然后中国队这边庄宇山这点的攻现在是打得最好的，
0: 嗯，
1: 还是得找机会慢慢的去加一些副攻，
0: 对，
1: 一上来这个副攻被有效拦了几个之后，张子萱也是在慢慢的开始转移，
0: 嗯，先转移两边，然后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0: 佟湘玉的直线，
1: 你现在这个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在资文的手里。
0: 中国队还是用倪非凡换下了唐鑫。
1: 嗯，
0: 哦，自接自扣。
1: 嗯，好球，还是想压一下庄宇山这边的进攻啊。你这个短平很高啊。
0: 不管在哪儿打的都是这种小翻高。
1: 嗯，其实咱们这边也形成了双人拦网。嗯，好球，
0: 带给二号位，这球被两个人拦直接盯死了。
1: 嗯，
0: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6平。转身今天一上来速度打得很快，下手非常的果断。扣球时速90公里。
1: 嗯，
0: 中国队在前排换上了杨舒明。
1: 看这个传球加速了啊，
0: 佩纳管直线。
1: 我们在拦网的时候其实不能过早的暴露你自己的站位，你是要根据这个球。
0: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刁凌宇，完成了2点换3点。
1: 嗯，
0: 好一传，好球，
1: 球，
0: 嗯，组织了一个短平给到了郭中南。
1: 球给的特别坚决啊，一般上场到了以后就是这个节奏还要找一段时间，但是刁凌宇咱们看这个上来就能快速的找到这个复攻的节奏。
0: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这段中国队的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嗯，
0: 18号是德拉罗萨。静这边还是打不过去啊。
1: 嗯，嗯，打了个一般线。嗯，比较早的暴露自己的这个扣球线路。

0: 现在第一局中国队比分落后。
1: 发球比较冲啊。
0: 作为高球，孔欣被拦了，这球有点进网，没有线了。
1: 这个球定的比较齐，其实应该先过渡一把。
0: 这个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先把一传保障好。快攻又触网了。中国队继续在副攻位置上调整，换下了郭忠南，换上了陈厚宇。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是这一轮吧，中国队比较吃一传。就庄宇珊又没有在前排，这个唐鑫地区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好的一传。
1: 转移的好。
0: 最后还是给到庄宇珊后三过轮了。
1: 现在对于咱们的二三位限制还是比较成功啊。
0: 但是刚才卡的这一轮是第一局的一个关键啊，对手抓住机会之后把比分拉开了。看看中国队的发球能不能够发得出来。机会。
1: 好调。好球。
0: 再给三位球有点短。
1: 好球，
0: 打了一个二直线，唐鑫。
1: 对，你家现在整个防守比较密集啊，三人拦网啊。前面一个跟吊。好球。一个半刀位给到一个短平。
0: 张凌宇上来之后这个快攻的组织还是不错的。跟王媛媛也确实是比较有默契了。
1: 对，
0: 现在中国队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东北家队这边要重新换上这个首发的二传和接应了。
1: 你打到杆上了。球。
0: 保护。再给唐鑫。
1: 球。
0: 打手了。
1: 拦网也是很积极啊，都是三人拦网。两点换三点换回来。好防。
0: 中国队反击追平比分的机会，清掉。再给唐鑫，对方自由人取位比较准确。
1: 好防。
0: 线路，注意线路。最后还是二十号毕马丁内斯啊，通过他的高点的强攻。
1: 打了一个长线啊。
0: 这段防守其实拼得挺好，
1: 对，
0: 但是有点欠缺进攻了。对手拦网高度确实比较高。还有。这球是从标杆。

0: 万万不要过去的。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目前0-1，暂时落后多米加。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对，第二局需要努力了。
8: 嗯，好球，一个点了。其实第一局咱们开局开的还是比较好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其中有一轮卡轮了。咱们看这个球加速了啊，多米加这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是加速了。
0: 多米加这支队伍比较看临场的攻打的怎么样，一旦他们攻打的比较好的话，队员会比较兴奋。
8: 对，
0: 主要问题还是在攻上，因为对方有高拦网，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果断。
8: 打手了。
0: 现在打了冈萨雷斯的指尖。
8: 好发球机会，来到了第三站的比赛了。我觉得还是裁判这个对于这个吊球吹得比较松了哈。
0: 判断准确。

0: 发球拼得比较好。
1: 匕首现在出界了。
0: 嗯。在无功的情况下，东尼家这个小脚处理得很好啊，正好推在了咱们二传跟接应之间的这个位置。
1: 腾新的后三进攻，
0: 嗯，
1: 这个现在，尤其是二传啊，需要在这一局开始有整个的战术的部署了，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说只靠庄宇珊去打这场比赛，最后东明家队对他进行重点拦防的话，中国队最终还是会面临攻的问题。
0: 对，
1: 现在他这点打得比较开，其实可以利用他这一点先把其他点激活一下。
0: 嗯，刚才虽然没有打，但看复工是跑了个背飞。
1: 好防守。
0: 嗯，加了一点点。
1: 对，刚才沈导说的对于这个吊球，现在感觉这一战又判的不是特别严格，也是因为教练组、裁判组也是不断的再去总结嘛。
0: 对，
1: 因为改了新规之后呢，这个单手的吊球，球不能在手上有太长时间的这个停留，不然的话就会被判这个持球。
0: 嗯，
1: 但是这个判罚的尺度可能每一战都不太一样，
0: 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还是裁判组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0: 嗯。防守，
1: 嗯，龚翔宇的后二，
0: 一个平打，看东明家一直在拼发球啊，失误了他也在拼。
1: 二传张子轩来发球，球发的不错。
0: 嗯，东明家这个一传站位都很靠前啊。好球。
1: 嗯，
0: 好处理啊，这球稍微有点倒。好发，
1: 比马丁内斯的进攻失误。
0: 嗯，切的比较斜。张子轩这边的发球强轮啊，东明家也是希望通过暂停来破坏一下你的节奏。好发，哇，很高啊。
1: 匕首线这边东明家队的自由人防得不错。
0: 嗯，好防，
1: 给了二号位。
0: 嗯，
1: 这个来回球
0: 防守都很拼啊。
1: 最后中国队拦网握过。
0: 嗯，

0: 第一时间还是得先把咱们的义工先打好。大条，好球，处理得很聪明，
1: 转身今天打得比较清楚，什么球对方的空档在哪儿，该怎么打，他心里边还是比较有底。
0: 对，
1: 王源来发球，
0: 高球了，慢跳，
1: 这球篮网出界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其实有直线啊，他应该拿他的右手来对球。
1: 好的，这个后三组织的不错。这局虽然我们的快攻给的不是很多，但是主攻的后三给的还是不少，所以还是会对对方的副攻有一个牵扯。
0: 一个长线，虽然咱们到现在没有打几个快攻，但是东明家这个副攻还是盯得非常紧。
1: 对方这个前区的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东明家队也是想通过这个前区的发球来破坏赵玉山这点的进攻。11-12。第二局多米加队右翼的进攻打开了，
0: 对，
1: 第一局右翼没怎么得分。
0: 对，
1: 高点直接抓了一个长心，现在对手把比分追到了12-12。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所以咱们看副攻一直在往后跑，有机会其实可以给几个
1: 我们各个位置上的这个队员还是能够打一些这个快球。比如说郭阳宇他也能打这个前交叉背交叉，
0: 对，
1: 二号位的冲进短球，二号位的背平，包括这个主攻也会有一些加三踢四，包括冲进短球，所以大家可以形成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
0: 对，
1: 所以现在队伍整个还是在一个捏合的过程里边。陈厚宇啊，打了一个快球，
0: 就对方在追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乱，对方追分很正常，就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下手要果断。高球跳的还有点早啊。
1: 沈指导，您在运动员时期跟多米加队交手，您的一个对这支队伍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觉得他们的球都比较重，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上来就要对他有限制，不然他就越打越开。
1: 那这个限制主要是什么？
0: 啊？
1: 这个限制方面主要是哪些方面？
0: 限制他们。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拦网。要对对方有限制，就是你的拦网要限制他的攻，不要让他攻打得那么开。再一个你要拼发球，因为他们其实一传来讲不是那么的好。
1: 但今天反倒在发电上中国队是有点下风，所以这个比赛他会有一些难度。
0: 你让他一传到位的话，他哪一点都有，他越打越开。
1: 对，球没有打准。唐鑫被换下，换上了李晨轩。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4-14。
0: 对，刚才那个唐鑫这。

0: 第一局一局半的时间啊，就是球量也比较大，前排后排的。好防、啊、
1: 防守球位很准确。
0: 嗯，
1: 后三这个球还是太想匕首了。
0: 嗯，
1: 其实整个攻传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赵一山整个人也是骑在了球场上来打的。差了一点，
0: 嗯，机会，
1: 好的，嗯，虽然没有配上，但是得分了，
0: 嗯，有时候这种错开节奏的球更好得分。好发，稍微有点近了。哇，好防、啊！
1: 哇，
0: 然后顽强，嗯，造球，机会，
1: 那个龚翔宇被我们家队双人拦网给拦死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对手比分反超。这个回合球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姑娘们在场上确实是拼尽全力来进行防守、
0: 嗯、
1: 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要得分还是得通过攻。
0: 对，来到中段，咱们的拦网还是要想想办法，要限制一下他们的进攻。
1: 发的不错，对方的直线出界。其实你看，像这样的发球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
0: 对，
1: 就是对方的一传半到位之后，你需要让这个马尔特在移动当中去进行传球。你看他最后移动到这个球下边也是欠缺了半步，通过自己的身体把这个球甩到四号位，球有点开网，所以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
0: 好防，嗯。
1: 这个球佩纳是打了一条大斜线，
0: 这段时间对咱们拦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啊，他有时候就突然间那个球就加速了，然后一到开网球啊调攻的时候又很高。
1: 十三号是马托斯上来替补发球，嗯，跳发球还是比较轻，
0: 不传。
1: 这段张子萱快攻组织，我觉得转变的还是挺快的，
0: 对，
1: 打了一个近体快，
0: 嗯。
1: 对方这个快攻的质量也很高，
0: 嗯，我觉得还是得发球再冲一冲啊，这种绝对到位的球其实不太好拦防，
1: 但到了这个比分阶段，对于压力更大的一方来讲，他这个发球真的能在临场豁得出去吗？还是说这个会有一点怕失误保守的心态？
0: 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咱们现在毕竟是落后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再去冲一冲发球，从发球来带动你的拦防，你再保的话就没有了。好球，
1: 还是给张一山，这边还是副攻在重点盯，转移到二号位，张、
0: 嗯、
1: 宇打手了，
0: 嗯，好球，
1: 这也是看到对方副攻主要在盯赵雨山这边，
0: 对，
1: 快速转移了，
0: 这个球转移得很及时啊、哦。

0: 19-18。
1: 嗯。嗯，好花，拼得好啊！这种大桃球可以放到直线，护工左手倒他。
0: 21-19，中国队在第二局20分之后领先2分。
1: 嗯。好，前驱。
0: 这个球被马内内斯打手了。多米加队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嗯，
0: 德拉罗萨上。
1: 咱们现在是个三点攻哦。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的防守还是比较好啊，还有咱们的保护都做得比较好。嗯，吹了吃球了。
0: 这一段中国队是一个发球一个拦网还挺关键，但是这个球裁判肯定要吹掉。
1: 对，
0: 这是两个手啊，然后往下去形成下压的这种抓球，这个肯定是违例了。
1: 嗯，好发，慢跳，好防，你这个处理的好啊。嗯，
0: 这个球王院在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1: 嗯，
0: 多米加队重新换上了马尔特和冈萨雷斯。
1: 嗯，来到了关键分了，咱们还是要做的更加细致一些。
0: 张凌玉也是一上来很敢给快攻。
1: 对，在这种半到位的情况下配上了，就其实成功率还是比较高。机会
0: 会传
1: 好球，
0: 扎网了，中国队反击。
1: 嗯，漂亮，
0: 后三打手出界，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释放的不错，
1: 嗯，不错，漂亮。
0: 对方的一个电球直接电到了网口，25-21。

0: 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1: 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刚才过去的第三局，中国队是2分惜败，当然后边确实是有点可惜。
9: 嗯，
0: 在落后、追平、反超，又被对手这个反超的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是一波三折的一局。
9: 对。嗯，打网了。
0: 这局中国队首发上有调整啊，用唐鑫打接应了，然后换下了龚翔宇，两个主攻上的是庄宇珊和李晨轩。嗯，
9: 好球。
0: 现在这个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困难。
9: 嗯
0: 嗯，唐鑫二号位强攻，
9: 就下手抢了一把啊。
0: 今年世联赛唐鑫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9: 嗯，
0: 他的总得分在这场之前是144分，进攻拿到了133分，进攻效率是43.61%，
9: 很高。二四号位都能打，
0: 他这个进攻效率，就仅就今年世联赛的数据来看，能够进入到这个第一梯队的边攻里边。
9: 嗯，好球，漂亮。
0: 一上来唐鑫在二号位火力全开。
9: 嗯，也是要把我们这个二号位这边的攻要打出来啊，不然四号位全压力全在那边，也比较难过这个进攻轮。好，
0: 发
9: 球，
0: 不错。你看王梦洁啊，已经从腰到大斜到中线，现在都要去摆这个二直线，说明对方的这个进攻点确实是非常高，所以他能够打出来的线路很多。
9: 嗯，对，他这种抄手球的话就基本上线路比较多一些了。现在被撑起的比较多啊，
0: 大斜线出界了。
9: 嗯，

0: 雷斯这一点，其实第一局在进攻状态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第二局我们还是让他这点的进攻给打出来了，
1: 嗯，
0: 没有一直给他施加压力，
1: 对，持续的压力。拦到了一个脚上，
0: 现在多米加队三个边攻加上21号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四人得分上双，
1: 嗯，这段时间多米加对咱们这边的拦网啊比较运得比较好，
0: 其实现在扫位可以少打一点了，
1: 对，双方都很了解的情况下，这种球好还是比较好拦啊，
0: 嗯，
1: 嗯，机会，
0: 这画面也是给到了替补席啊，其实我们的其他副攻队员也是需要准备好了，
1: 嗯，对，漂亮，
0: 嗯，这边刚才应该是主教练跟二传说让二传准备一下，所以刁凌宇，
1: 嗯，
0: 刚才是有准备上场的。
1: 其实咱们今天看这个快攻还是比较少，
0: 谁拿下这个第三局在心理上会更有优势，所以在攻上会更加的果断。
1: 有球，
0: 而唐鑫打了一个后二扣，有反击机会，唐鑫的后二打中了，中国队终于是抓住一个反击追了一分，
1: 嗯，拍个前驱，
0: 啊，对方拍了一条直线，
1: 嗯，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看多米加快攻打的也非常少啊，他基本上都是两边来回的拉，然后他二次扫位成功率也比较高一些，
0: 我觉得压底防守的这个队员这个时候防守难度确实也比较大，
1: 嗯，
0: 刁凌宇直接一个二次，刁凌宇上来之后这个节奏确实好很多了，
1: 对，
0: 小雨也是在为场上的这个队员他的队友鼓掌啊，陈厚宇拿到了6分，13-17。
1: 嗯，发短平，
0: 网口了。
1: 嗯，还是这条线啊。
0: 多米加队18-13领先5分。

0: 马托斯上来发球，
1: 嗯，机会，
0: 好的，李承轩，这一局进攻是打得挺好的，
1: 打了个跑动转球，
0: 上来之后也是先把一传给顶住了，然后开始慢慢的在进攻上去寻求一些突破口。
1: 那行，咱们篮网一定要再想想办法了。
0: 邓林宇来发球，14-18。哦，球发的不错，
1: 好球！
0: 发球直接得分，15-18。

0: 浦发，阿王。
1: 对，马丁内斯这一点的落点达到了我们的这个全场。
0: 嗯，他点还是比较散啊，
1: 他点太高了。
0: 嗯。哎，孟杰这边要防整个半场的球。
1: 嗯。
0: 球抢得很好啊，
1: 刁琳宇也是有一定的高度，183，所以他这个球稍微有点上网，他网口抢点抢得非常好。
0: 对，这球王悦跟得也很坚决。
1: 16-19，
0: 还有机会，
1: 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嗯。机会，被保护。
1: 点给唐鑫，一个轻打。
0: 嗯，还有，
1: 其实这也是毕马丁内斯在前排的这个轮次，所以多米加队还是把这个进攻给顶住了。
0: 嗯，好晃。
1: 姚现在界内，
0: 嗯，这个球节奏非常好啊，晃出一个一对一。你看刁琳宇这边一直在等这个复工的节奏。
1: 好的，防了一个。
0: 嗯，稍微有点上网。
1: 网口抢了一下。
0: 好球！
1: 主裁把这个得分的手势给到了这边啊，中国队得分，
0: 很长士气啊。挑战了，
1: 对，多米加队挑战。

0: 看谁最后出球。
1: 嗯嗯，多米加队的挑战没有成功，嗯、是多米加队最后出球使得这个球出界了。
0: 对，
1: 两分的分差。
0: 嗯。来发球，
1: 哇，刷上篮网，再追一分，19-20。对，今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的比赛是亚锦赛。
0: 嗯，
1: 对，刁琳宇的这个付出也是为了给中国女排注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对，我发球。好防！
1: 哇，

0: 转身这个反应很快。
1: 嗯，
0: 哇，中国队三人拦网拦住了新内利马丁内斯，二十平，特别热血。这个现场的观众看的得多么的兴奋啊！
1: 对，这球咱们本来也很积极啊。
0: 其实这下其实都有一个相互的晃动，
1: 对对对对，有点
0: 这个时候张雨山直接一个鱼跃蹬出去了。嗯，
1: 这个前排也在积极的补篮。
0: 二十平，王源来发球。
1: 好篮，还是一个篮网，
0: 对方保护。
1: 嗯，不着急，漂亮，
0: 又篮一个。中国队比分反超。
1: 嗯。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打到自己的发力线上了，漂亮。
0: 现在中国队将压力给到了多米尼加队。
1: 嗯，机会，条纹，
0: 三位强攻平打。
1: 短了，
0: 原地起跳啊！对方扣球失误，对方的进攻着急了。
1: 嗯，嗯，判断很好啊。
0: 22-20，
1: 好发。嗯，没关系。
0: 嗯，现在开始顶一次攻了。
1: 嗯，现在咱们是一个三点攻，你看看怎么组织。好球，漂亮，
0: 韩鑫打手出界。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姑娘们的这种呐喊声啊，现场的这个声浪都已经盖不住了，所以他们在场上是打得多么的忘我和兴奋。
1: 是，特别是你落后这么多的球追回来，嗯，好球，好防守，稳住，
0: 给张雨山，
1: 漂亮，这个立得很好，接网球了，不着急，
0: 对，垫到扫位，
1: 漂亮，
0: 这球接歪了，
1: 接歪，打得很坚决啊。
0: 这球在过渡和下压打的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犹豫，就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过渡一下，想打一个二直线，侧包球还是没有控制住球，中国队要挑战。挑战对方触网。
1: 这个球还是一个比较大条的球，而且比较开网一些。这个时候也是稳一稳节奏啊。
0: 哦，对方没有触网，差了一点。
1: 嗯，
0: 打好一次攻啊。
1: 嗯，没关系，
0: 这个前排两点攻，陈厚宇在前排。
1: 咱们还是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0: 嗯，刚才这个视频回放给到的是没有触网，但是主裁可能还是需要跟回放的这个工作人员再确认沟通一下。
1: 嗯，

0: 哦，
1: 嗯，
0: 刚才中国队挑战的不是那个触网，是这个，这个也没有触网。
1: 嗯，
0: 多米加队换人，那这分还是属于多米加。
1: 嗯。
2: In China, bookmark another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check this one. It was they asking for the challenge for the net card during attack of Dominicana team. There was no fault, so team is wrong.
0: 嗯，说中国队是挑战的另外一个球的触网，但是经过回放之后，这球也没有触网，这分属于多米加队。
1: 嗯，好一传，
0: 给张雨山。对方自由人腰线防守起球，没有形成进攻。
1: 嗯，
0: 他现在准备后二，
1: 这个比较乱啊，咱们自己这个，嗯，还是别乱啊。
0: 23平。
1: 张雨山现在这条斜线的球，自由人位置卡的比较好啊。
0: 多米加队也是上了28号阿隆索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嗯。
0: 对方发球失误，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暂停还是有效果。
1: 对。
0: 想去追发唐鑫。注意看住对方的重点进攻人。
1: 嗯。
0: 还是把这个冈萨雷斯和马尔特换回来了。
1: 嗯，对，你家这边是个两点攻啊。
0: 嗯，他的两个重炮都在后排。
1: 嗯，我注意他们的后攻。好发，
0: 直接拿到了前排主攻。刚才雷斯后二一个破坏性拦网，这个起跳时机两个人没有掌握好。
1: 嗯，跳的有点太早了。这个球其实有效发球。
0: 现在大家这颗心都在揪着呀。
1: 嗯。
0: 24平，
1: 我们还是一个两点攻。
0: 啊，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现在多米加队反超了，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球的性能确实是发的还不错。
1: 嗯，孟杰很快上去补救了。嗯，
0: 中国队继续挑战对方触网，
1: 缓一下，还是把这个战术给布置一下。嗯，这个球一攻很关键了。
0: 应该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啊。
1: 嗯。
0: 看佩纳这个发球还敢不敢发？这一轮挺难的，两点攻，李晨轩在前排，张雨山在后排。
1: 嗯。
0: 先把一传接好，
1: 可以。
0: 给李晨轩稍微强攻，球没有打死。
1: 好防。
0: 哎呀，这个球转一转，最后把整个人的身体都已经甩出去了，26比24。嗯，多米加队还是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比3负于了多米加队。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很全，非常好的机会，对布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4: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3: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 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四胜两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
4: 对，
3: 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4: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3: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4: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3: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4: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3: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4: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3: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4: 对，
3: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4: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

0: 刚才贺炜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1: 是
0: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0: 对，
1: 拉比奥，汉努斯。
0: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0: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0: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0: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
0: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0: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0: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0: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0: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1: 普努。纳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嗨，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0: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嗯，啊，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1: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0: 啊，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嗯，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1: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0: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1: 哎，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
1: 格内
0: 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2: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

0: 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哎，
0: 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有点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2: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2: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大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2: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2: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2: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2: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2: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2: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

0: 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的比较简单，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1: 迪奥普、埃纳维。
0: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
0: 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埃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
1: 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迪奥普。

0: 俄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他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登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哎，
1: 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就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

0: 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雷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米帕梅卡诺，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各位，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兰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兰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真空始料，格力造。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

0: 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 还没有形成，
2: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2: 乌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2: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2: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的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2: 对，就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2: 是。

0: 女帕梅卡诺，东北篮，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昆代，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要不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争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

0: 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0: 呦，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0: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
1: 嗯，
0: 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塞，科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0: 漂亮！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导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0: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0: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1: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0: 嗯、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睁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比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丁丁，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球员是受伤了，
0: 嗯，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利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哦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也好， 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尼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跟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3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麦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 换上17号西巴伊。拉维穆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
1: 哎，
0: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0: 啊不对，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赫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雷塞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

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运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
1: 嗯，
0: 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科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里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里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一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啊。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瓦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

0: 并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打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0: 嗯，
1: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派，来一脚球漂亮，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少女给的是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啊。在上一个周期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拉曼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护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

0: 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情报确认 ，Number 6 holding， 两分进球有效。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
2: 打一个，
0: 做西班牙。
1: 澳大利亚球，中国队防守。
0: 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1: 掌声鼓励一下，下一个进攻球迷在哪里呢？一起对
0: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

0: 高志扬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扬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志扬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1: 来的棒，
0: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

0: 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是 Cover。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下一场，中国队换人，陈柏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iuxi, Australia.

0: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面前，也都有这样的。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带出总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进站步，陈帅鹏，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到后，中国队球，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次打 ，first， 三球进，对。张大林计划陈帅鹏，
0: 队内这边又上了廖三宁，球传得不错，突破吸引右侧协防，然后给到了控卫的王浩然一个大控卫的三分球的机会。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个球迷，有请拉队 Team Leaders 秀才，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进账 ，Number 16 holding foul，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转转的过 Best back shooting two。
0: 王浩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

陈志玲。

0: 球后啊。这时候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反抢回来，看庞铮铭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

0: 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6: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5: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即将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 ，boss， 进圈了 ，boss， 中国的球。
0: 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三三中，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境。
0: 好球！
1: 廖三吉，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个人第一次 first。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0: 关连池，加油声就地赛场，中国队。
1: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Red 8 cruising， 3 tilting， off field。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计划顺，破局，三球进，击穿，中国队反应。
0: 吸了，
1: 帅邓子远不行，连放替人反飞，三球线击穿了，换下二十一号吴金秋，换上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走！掌声鼓励高诗颜，好的吧，太酷下来，Yes, and free play， 表达这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英雄。Detroit.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3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

0: 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好球，唐国龙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英气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0: 阿贝巴，季豪斯乐队。一起拼，这一次一起防守。

0: 防守分。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0: 三分球进破碎，澳大利亚队换人。进 China ball， 中国主场，中国力量，加油！

小球，王俊杰真是不错。

0: Kids of play. Time, number 6. 40. Set rotating. Full speed. Stop on one.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Out of box, team turnover.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哲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护框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换上王俊杰，球在防，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林，好人，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14 Head Contact 3 Jersey China 中国联合人 为大家这个好奇心，大家注意，主力球，加油，中国！

在罚球，加油，兄弟们！

0: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
1: 小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色四动，起下得分。天色。Four, first of al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我得全场领罚。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参谋。暂停时间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地面。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掌声鼓励鼓励，击雷。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点，数据三球线。Third personal foul，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暂停时间，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经理人秀。

0: 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0: 罚拍，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阿森纳非常好的机会，对贝克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晃动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5: 相信你哦，收回来，
6: 稳住自己，稳住自己，
5: 帮
6: 一
5: 下，
6: 稳住。
4: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7: 8环。
4: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他是拿到了女子个人。

0: 个人的铜牌。
1: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9环，
0: 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前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2: 9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0: 稳住，动弹，
1: 拿住，
0: 摆住。好久，
2: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2: 吴玉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永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0: 稳住！
2: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2: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10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10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2: 好的，10环。
1: 多好。
2: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 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2: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2: 黄宇威，
1: 漂亮哦，
0: 好，
2: 九环。
0: 不急，
1: 没问题，保持住，收回来，
0: 没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
4: 进。
2: 三发于奇，
1: 漂亮，
2: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向流畅一点，保持好，
2: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0: 当心自己，
1: 举枪坐好。
0: 好，拿回。
2: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3: 十环，
2: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

0: 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

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五，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十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四。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八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
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

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要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门神，非常好的机会，特雷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

比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他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En fait.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

保利多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今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

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特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洛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后一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

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

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7:57.25。

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巴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

那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格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格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燕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燕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燕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燕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

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

0: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

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52.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50.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28.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54.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56.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在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

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分55秒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分55秒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他说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地理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六米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六米一三。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六米三二。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

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呵呵。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胡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2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

那些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那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马基诺斯

王俊辉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

恩达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达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亚历山，非常好的机会，对位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那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1: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0: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
0: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1: 江振林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0: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振林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在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了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是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而且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华特赛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夏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我们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

0: 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嗯，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嗯，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哲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啊、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嗯，拖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小川，再来。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0: 还企图绕前。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0: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巴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影。

0: 把麦器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单挡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嚯！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球啊，伦敦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攻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啊，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

0: 那在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让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320不成球的三分，球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詹士林三分球没有，

0: 嚯，但是您这个球投的有点难度啊。
1: 嗯，但也没时间了。
0: 嗯。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你做的都是非常好。罗弗森也是十二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0: 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打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说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对。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

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个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洛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中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在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0: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福哥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最后两罚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四号位。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6分了，索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嗯，你对方那

0: 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1: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0: 对，
1: 关键就是这下儿，那么投进啊，投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0: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戴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周琦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0: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不是也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这样的话，阿杜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舒淇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0: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1: 投不进，
0: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1: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0: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1: 走步。
0: 走步。中手脚先动了，
1: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0: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1: 对，
0: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防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啊。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得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

0: 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

0: 红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1: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0: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1: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0: 对，
1: 还有机会。
0: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1: 对，
0: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菲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啊，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
1: 嗯。
0: 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

0: 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个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这个20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0: 对，
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0: 没错，啊，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
1: 英锦赛，
0: 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
1: 有
0: 也
1: 还有，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个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1: 观众现在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高杆推下来，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

0: 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萨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2: 96 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2: 112。
0: 嗯，好球啊！
1: 塔萨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0: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调回来。
0: 这个、对，这个高杆推一过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3: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2: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

0: 中这是科波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波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斯维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波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斯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斯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

0: 基布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基布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基布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sorry，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啊！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2: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加上，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coming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 ，Gans。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科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这个球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底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两三，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

0: 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Premier service.
0: 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谢布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

0: 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3: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2: 当然，斯贝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

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5分钟。啊，其实，在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啊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四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

球，茨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拍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智

0: 略的战术，但是他在往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杰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杰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里，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举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0: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

一粒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致症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接下来科伯利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9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1胜8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战胜了兹维列夫。斯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斯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好球，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他现在0-30落后。

0: 还是没有一发。斯布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布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斯布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一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黑哨破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0: 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他们笑的。
0: 这个球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斯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加斯尤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2: 好的 zero。
0: 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兹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0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分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杰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

0: 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胳膊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

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柯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

0: 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杰格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Forza Flav!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比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误。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斯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

好球，好在这一边兹贝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贝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贝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贝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贝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贝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贝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贝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一分上兹贝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

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伯利。这个球啊，科伯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线，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伯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伯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伯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伯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伯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伯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伯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兹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你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伯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再一次破掉。

到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伯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

40-40。

0: 各位，
1: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1/4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斯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啊，选择截击直线啊，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0: 科波利
1: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

余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茨维列夫的发球局，

0: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鸭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

0: Merci.
1: Tsvetaev 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四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Tsvetaev历经苦战，苦战五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Tsvetaev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茨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茨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茨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茨维列夫圆梦。而茨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茨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直冲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克萨地主，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1: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2: 好，看看
0: 单杠杨澜冰。
2: 正反握起了，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D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 D C， 好，下法直体七瓣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谢夫地足，并腿进腿成旋锤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

体口足分转体气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我操！
2: 这不他这么问的，他这么问的。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屈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齐比尔特地组，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啊，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D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啊，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移右1/4，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啊，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1: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踹 ，CDBB。实体720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击，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记住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齐贝尔特地主，
1: 暂停。
0: 平分两周，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

0: 在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1: 他这一套动作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我们看这是巴特萨，时间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1: 反掏地主，中穿180地主，主体旋跃记住，团身旋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组，

0: 黄鹤煞一组。分腿猫起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虎姿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1: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组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

0: 显示四点八。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 来说还是有挑战的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它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

0: 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 A 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啊，团三角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哦，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
1: 这个、
0: 是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从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式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七八二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

0: 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啊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1: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0: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1: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0: 第一跳得分13.50。
1: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0: 张博恒
1: 分数应该出来
0: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2: 开卡，
1: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主

0: 实体炫月，记组，团身炫月，一组，跳360 C 组，正转反，金川 C 组，扭臂大黑环 B 组，反转正。全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所以说
0: 是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发。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
1: 这就是，
0: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跟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空中呢分腿落地呢有深蹲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游洛等待他的。

0: 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

0: 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陈涛的。
1: 重申归还，卡西纳实际360炫一组，团生360炫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卡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0: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1: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0: 有一些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1: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啊，微微一小跳。那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0: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1: 跳马
0: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1: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

0: 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1: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和类型啊，毽子上板后手翻的动作啊。
0: 哦，李红岩退赛，
1: 对，放弃了。我们看，
0: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1: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0: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
1: 还没下手了，补射了，球进了！
2: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Avengers.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国多地出现了大风雷暴降雨天气，提醒您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远离危险地带。
0: 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的四场比赛就要结束了，那世界杯是星光熠熠的舞台，有这么一位队中有姆巴佩在，有金球先生登贝莱在，但是依然掩盖不住他的星光。子涵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1: 那这肯定是法国队的11号奥利塞了。在场上他不仅能像魔术师一样穿针引线盘活全场，而且他独特的发型也特别有辨识度，再加上这冷峻的气质，喜怒不形于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0: 没错，而且啊，奥利塞的穿搭也非常的有时尚品味，每场比赛他的球鞋跟球袜都是同色系的，非常好辨认。那本届世界杯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5次助攻暂列助攻榜的首位。而且啊，这位小伙子情商特别高，你看有姆总监在，有金球先生登贝莱在，他是甘做绿叶猛送助攻。
1: 那我想这也是法国队目前为止更衣室的气氛非常和谐的原因吧。我们也期待奥利塞世界杯的首粒进球早点到来。
0: 那各位观众，本届世界杯最让您眼前一亮的球星又是谁呢？欢迎留下您的答案。
1: 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点。
2: WTA 250雅典站昨晚展开正赛首轮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和6-1大比分2-0横扫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取得开门红。本场比赛郑钦文首盘盘末完成关键破发，次盘连下5局奠定胜局，顺利挺进第二轮。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首场比赛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两支欧洲顶级球队再次演绎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将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击与控制的对决，更是两种踢法的极致呈现。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另外一场世界杯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上演，英格兰与阿根廷将上演强强对话，这对世界杯赛场上的老对手也将迎来新故事。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拉开战幕，在预赛第一轮的混双比赛中，河南队的夫妻组合牛冠凯、段东岩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他们以3-1击败对手，顺利晋级。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进行了从文员到互助的第3赛段，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骑行，来自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了赛段冠军，个人总成绩黄山归属于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
1: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网球赛场， WTA 250雅典站昨晚展开了正赛首轮对决，
2: 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取得开门红。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来自澳大利亚的资格赛选手米契奇。
3: 草地赛季结束后，郑钦文转战硬地赛场的首场比赛，首盘耗时约60分钟，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三个盘点，以7-5拒绝进入抢七，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我觉得对手发挥非常出色，回球速度非常快，这不是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开局都打得很强势，但我保持了更高的强度，很开心能赢下这场比赛，对手确实很强，能在第一轮就打得这么好，我很开心。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就要打响了，那4强球队正在加紧备战。
2: 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了解最新的世界杯动态。
1: 北京时间7月15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
2: 两队都在达拉斯进行了适应训练，他们准备的如何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世界杯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热度也是更上一层楼。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赛前训练时呢，两队的场边记者都是人满为患的。我来到达拉斯已经是报道第9场比赛了，这也是第一次在两队赛前训练的媒体采访环节呢，媒体需要先进行报名才有资格去进入采访区，这也是体现了两队在本场比赛的热度。
0: 西班牙队在赛前3天就抵达了达拉斯，这也是他们第2次来到达拉斯比赛，对当地的天气等各方面条件比较适应。训练中，球队首先给亚马尔庆祝了生日，7月13号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19号19岁，赢球将会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年轻的亚马尔肩负着西班牙队的厚望，但本届世界杯上他带伤出战，6场比赛仅打进1球，状态没有完全达到预期。尤其进入到淘汰赛，以亚马尔为首的西班牙攻击群终结能力的问题进一步被放大。队长罗德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亚马尔需要放下那种想要证明自己的焦虑，踢得更平静一些。在1/4决赛击败比利时后，亚马尔在采访中说，我们并不惧怕法国队，说不定是他们怕我们才对。这番言论引发了外界议论，不过亚马尔在俱乐部的队友昆戴对此表达了充分的理解。
5: 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冒犯，我跟亚马尔很熟悉，我很了解他，我在巴萨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做，这是他建立自信的方式，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球队，我认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动力，而不是不尊重的表现。
0: 其实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不仅承担了进攻的任务，还经常参与边路协防，他是队内参与争抢次数最多的球员之一，体现了在攻防两端的积极性。无论亚马尔状态如何，他依然是西班牙队最有威胁的进攻点之一。在尼克威廉斯回归后，西班牙队也将重新实现两翼齐飞。不过法国队中场拉比奥表示，球队不会只针对亚马尔进行部署。
5: 我们不会针对亚马尔进行防守，我们会聚焦于整个西班牙队，而不只专注于某一个球员。西班牙队在各个位置上都很危险，无论是亚马尔还是其他前锋

0: 都可以控球，攻击禁区附近的狭小空间完成配合，所以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而不仅仅盯着某个人。法国队在赛前两天才抵达达拉斯，球队首先遭遇到了雨水的侵袭，这也是一个月来达拉斯第一次下雨。不过等到法国队训练时，达拉斯又回归了暴晒天气，球员们对此倒是很适应，在场上状态放松。法国队的反击战术炉火纯青，他们拥有强大的前场攻击群，姆巴佩、奥利赛领衔的前场四人组不仅个体实力超群，还能够进行各种换位。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体现出强大的进攻实力，不过西班牙出色的高位压迫和中场控球能力是克制反击战术的法宝，对此法国队也会对球队的踢法进行针对性调整。
1: 我们两支球队都非常注重进攻，西班牙一直以来都以控球为主，但是他们也能通过反击给对手制造威胁，
0: 我们也能做到，我们可以压制对手，也可以利用反击机会，我们必须控制住球权，因为你不能让西班牙控球90分钟，否则他们就会找到空当，配合默契最终击败你。法国与西班牙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击与控制的对决之战，而是两种踢法的极致呈现，两队都有极强的个体实力和清晰的战术思路，与此同时也都并非没有破绽，达拉斯的这场收官之战想必会异常精彩。
2: 一边是拥有超级球星的法国队，一边是主打华丽传控的西班牙队，这两支欧洲豪门近年来是多次上演强强对话。
3: 这次的巅峰对决，谁能够率先拿下一张决赛的入场券呢？
4: 谈到这支法国队，姆巴佩是绝对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一名前锋，他依然是摧城拔寨的利刃，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改写比分。作为队长，他褪去锋芒里的青涩，扛起全队前行的重担。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入8球，并列射手榜第一位。
5: 大型赛事就是姆巴佩的舞台，尤其是世界杯，我们清楚他的实力，我们知道这就是属于他的赛场。
4: 如今姆巴佩早已不只是一名得分手，曾经的追风少年已经成为法国队攻防两端的精神支柱。
5: 说实话，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尤其是看到他拼尽全力防守的时候，就和年少时一样，你能感觉到仿佛是有种信念让现在的他更有斗志。
4: 球迷们在期待这位超级天才能否带领高卢雄鸡再次闯关，挺进决赛。另一边，西班牙队把传控的浪漫演绎到极致，斗牛士们不急不躁编织攻防密网，团队配合行云流水，亚马尔冲击力十足，尽情展现青春澎湃的年轻活力。
5: 首发名单并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作用都很关键，即使没上场，
4: 梅里诺作为替补连续两场上演绝杀，西班牙队的板凳球员也有力挽狂澜的实力。
5: 对阵法国队的感觉嘛，这会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巅峰碰撞，两支世界顶级队伍之间的对决，但我们有信心战胜任何对手。

0: 世界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同样是强强对话，那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将会在亚特兰大展开对决。
1: 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交手有过不少的经典名局，再一次相遇也同样看点十足。
2: 在3-1战胜瑞士队闯入四强之后，当地时间7月12号，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训练中心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对阵瑞士队的比赛，经历了加时赛的阿根廷队消耗极大，所以主力球员以休息调整为主。而劳塔罗·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和洛佩斯等替补出场的球员还是进入了球场，坚持训练，保持状态。

过去四场比赛，阿根廷都打进了三球，强大的攻击力无疑会增强球队晋级的信心，同时这也将是阿根廷队史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半决赛，此前五次他们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时隔八年再度打进世界杯四强，自2018年以来，英格兰队已经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中四次打进半决赛，这追平了他们在2018年之前打进国际大赛四强的次数。英格兰队的两大巨星凯恩和贝林厄姆都已经打进六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同一球队的两名球员在单届赛事达成这一成就。而如果凯恩在半决赛登场，这将是他第121次代表三狮军团出战，他将超越鲁尼，排名队史第二，仅次于传奇门将希尔顿的125场。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从来不缺少故事，无论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还是贝克汉姆的红牌和点球复仇，都是世界杯殿堂中永恒的经典。再度相遇还将发生哪些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0: 稍后请看相距12码的博弈，心跳加速的对决，点球大战，先罚后罚，谁更占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好，欢迎回来。点球大战是世界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最能让球迷肾上腺素飙升的环节。主罚队员和门将相距12码的博弈，成就了众多的经典名场面。在人们的传统想法中，先主罚的一方会占据心理优势，点球大战的胜率会更高。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7: 本届世界杯至今已经出现了4场点球大战，这4场点球大战遵循着一个奇妙的规律：点球先罚的球队无一胜出，全部被淘汰。16分之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队长基米希选择率先主罚。

不过，第一个走上点球点的哈弗茨将点球罚丢，最终德国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输掉点球大战，爆冷遭到淘汰。紧接着，荷兰队在同摩洛哥的点球大战中，同样是在先罚的情况下，最终被挡在八强门外。几天后，澳大利亚也陷入了同样的怪圈，率先主罚遭到埃及队淘汰。而在瑞士同哥伦比亚的点球大战前，哥伦比亚队长桑切斯特意询问了本方门将的建议。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先主罚，但哥伦比亚马失前蹄，南美劲旅无奈止步十六强，点球先罚在这届世界杯上仿佛成了一道不胜的魔咒。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数据。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在世界杯最近的15场点球大战中，选择后主罚的球队赢下了其中的13场胜利，点球胜率高达 86.7%。 世界杯最残酷的12码决战正在讲述一个完全颠覆历史的叙事。事实上，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先主罚的一方在心理上会占得优势。如果率先主罚命中，比分领先，后主罚的一方则背负着打不进就落后的巨大压力。从1998年世界杯开始，点球大战中先罚的球队在随后13场点球决战中12次成功晋级，这几乎变成了一个定律。点球大战先主罚一方拥有更大的优势，直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哥斯达黎加在八分之一决赛中通过点球淘汰希腊，那场比赛哥斯达黎加是先罚球的一方。算上这场比赛，在此前世界杯24场点球大战中，先主罚的球队获得15场胜利，胜率达到62%。紧接着的四分之一决赛，哥斯达黎加面对荷兰，在点球大战前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为球队选择先罚的鲁伊斯在随后罚丢了点球，哥斯达黎加在那场点球大战最终落败，成就了荷兰门将克鲁尔替补骑兵的故事。从这场比赛开始，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天平彻底倾斜，之后的15场点球决战，后罚的球队赢了13场胜利。这13场中不乏令人窒息的经典之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两次后罚过关的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狭路相逢。得到门将苏巴西奇指示的莫德里奇选择了先手后罚，而苏巴西奇首轮就扑出了对方的点球，莫德里奇随后的射门幸运地撞柱入网，克罗地亚也最终成功淘汰东道主，并一路闯进了那届世界杯的决赛。点球大战后发先至的剧本在2022年世界杯也多次上演，克罗地亚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点球专家的本色，八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克罗地亚后罚淘汰日本，利瓦科维奇一战成名。四分之一决赛，当克罗地亚将巴西拖进点球大战，而这一次莫德里奇做出了和此前不同的选择。虽然克罗地亚是先罚球的一方，但他们依然凭借稳健的表现，将大热门巴西挡在了半决赛门外。除了克罗地亚，上届世界杯的黑马摩洛哥点球淘汰西班牙，同样打破了后罚者获胜的规律。仅有的这两场堪称逆行者的胜利，像是编剧刻意留下的彩蛋，提醒我们世界杯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卢塞尔的冠军之夜，在那场令全世界屏住呼吸的伟大决赛中，阿根廷继续选择在点球大战中成为后主罚的一方，他们也如愿笑到最后，在卡塔。

0: 尔捧起了大力神杯。15场点球大战，13次后发制人，这一数字让世界杯赛场上的点球决战更具看点和魅力。点球大战的胜负从来不只是脚法或运气的较量，无论罚球顺位如何，隐藏在更深层的心理博弈才是关键因素。12码的距离从未改变，但传统的经验已经被多次重写。也许当下一次点球大战到来，除了点球人选之外，罚球顺序的选择也会成为主教练重点考量的因素。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动态。随着赛事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国际足联也确定了半决赛和决赛阶段的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不再有执裁任务，至此他们也圆满结束了世界杯的旅程。
2: 本次世界杯，马宁、周飞和傅明三位中国裁判员入选了国际足联的裁判名单。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组在本届世界杯上完成了首次集体执裁。此外，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了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与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则主要承担视频助理裁判相关的工作。其中，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2届世界杯进入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而在16分之1决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马宁与周飞进入裁判组，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中。
3: 从校园到世界杯舞台，从青春懵懂到从容淡定，我用了20年证明了坚持的意义。47岁，很多人说太晚了，但我始终相信，只要信念在，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愿意从事裁判工作，更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裁判员能够接过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再次感谢大家的关爱。
2: 北京时间7月13日，克罗地亚足协官方宣布，比利奇成为克罗地亚国家队新任主教练。现年57岁的比利奇曾在2006年至2012年间执掌克罗地亚队。此外，他曾在中超北京国安、英超西汉姆联等球队执教过。据克罗地亚本国媒体报道，比利奇回归后的首要任务是劝说老将莫德里奇继续为国效力。比利奇的上任距离克罗地亚队前主帅达利奇的卸任仅过了5天。在达利奇执教的近9年时间里，格子军团曾拿到过世界杯亚军和季军。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参赛队伍的相关事宜，将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进行。
4: 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是首届拥有48支参赛球队的世界杯，比之前新增了16个参赛名额。近日，56岁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的相关讨论工作就会启动，相关委员会会对此进行研究和商讨。目前已有6个国家确定承办2030年的百年世界杯，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3大联合主办国，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也将各承办一场比赛。早在2025年5月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就被问及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的提议。南美足联主席和国际足联主席都针对这场百年世界杯抛出了开放式的探讨，我们欢迎所有设想，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进入研讨阶段。而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去年曾公开表示，认为扩军是糟糕的想法，并明确表示不会支持该提案。
1: 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历史性的闯进到了8强，他们回国之后也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然而最抢戏的人还是可爱的哈兰德。
5: 当地时间7月13号，挪威队抵达奥斯陆，哈兰德身挎背包，怀抱浣熊威士忌，带着他标志性的微笑走下飞机。在奥斯陆王宫，哈兰德等球员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王室成员与哈兰德亲切握手交流。随后，挪威全队走出奥斯陆王宫，穿过仪仗队，享受着球迷热情的欢呼与最高规格的英雄般的礼遇。本届世界

0: 世界杯，挪威队的维京划船划过了每一座他们比赛的球场。挪威王储哈康索性自己拿起鼓棒掌握节奏，让现场的球员球迷们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维京划船，让这个夏天挪威队美好的世界杯记忆在一声声欢呼声中深深刻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1: 7月10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
2: 穿梭世界杯节目聚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季军赛、决赛等重点场次，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受众，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进一步丰富总台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融媒传播矩阵，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穿梭世界杯节目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播出，为受众带来世界杯观赛新体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之外的国际足坛消息。北京时间7月13号，利物浦新帅伊劳拉出席了他上任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表示球队需要更多新援。
3: 我们已经签下了两名球员，但还需要更多新援，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俱乐部正在为此工作，而我作为教练希望球员们在新赛季第一天就来球队报到，进行季前训练，但我们知道足球并不是这样运作的，球队正在为引援工作而努力，我也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俱乐部。我想为利物浦球迷们打造一支让他们无比自豪的球队。对我来说，足球，尤其是利物浦这样的球队，它的意义就在于联系，要与民众联系在一起，要与我们的球迷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曾经作为客队主帅到访过安菲尔德，我感受过这里的一切。上赛季第一轮，当基耶萨打进他的赛季第一球时，球场的气氛太棒了。我希望我们每场都有这样的表现，这必须由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去拼。我们必须成为一支努力拼搏、充满激情、积极进取、攻防有序的球队，这样每个支持我们球队的人都会看得开心。
0: 稍后请看，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开赛，首次配对的夫妻组合牛冠凯、段东岩顺利晋级。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体坛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WTA 250雅典站昨晚展开正赛首轮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和6-1大比分2-0横扫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取得开门红。本场比赛郑钦文首盘盘末完成关键破发，次盘连下五局奠定胜局，顺利挺进第二轮。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首场比赛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两支欧洲顶级球队再次演绎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将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击与控制的对决，更是两种踢法的极致呈现。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另外一场世界杯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上演，英格兰与阿根廷将上演强强对话，这对世界杯赛场上的老对手也将迎来新故事。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拉开战幕，在预赛第一轮的混双比赛中，河南队的夫妻组合牛冠凯、段东岩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他们以3-1击败对手，顺利晋级。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进行了从门员到互助的第三赛段，经过3个多小时的骑行，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了赛段冠军，个人总成绩黄山归属于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际乒联7月13日宣布，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此前，国际奥委会于7日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乒联表示，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和正常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可参加国际乒联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晚上在湖南长沙继续进行了混双预赛首轮争夺，河南队的夫妻组合牛冠凯、段东岩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他们以3-1击败对手，顺利晋级。
2: 对于河南队的牛冠凯、段东岩来说，两人虽然相识相恋多年，并且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是配合混双参加正式比赛，这却是头一次。本场比赛面对海南组合吴浩希、任子瑜，他们在11-9赢得首局之后，第二局开局就以0-6落后，并以9-11丢掉一局。
3: 因为对手的女孩是个她是个长脚，我们两个实际对她的这个球都不太适应，我觉得刚开始不适应有一些失误很正常，然后在场上我们两个也就是说第二局虽然说0-6落后，但是能多赢一分是一分，为后面的比赛去做准备。
2: 在适应了对手球路之后，牛冠凯、段东岩也逐渐摆脱了紧张的情绪，他们以11-8、11-9连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4: 他会提醒我让我整体的放慢一点，然后就是在技战术上面，就是说让我就是多上台，然后我们争取就多打一些回合。
3: 第一次配能打成这样，我觉得刚开始有些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发挥能发挥成什么样，因为这个赛场也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赛场，然后刚开始紧张，然后打了几局以后，后面就放我俩都轻松一些。
2: 上海地产集团一队的李天阳和湖南横纲一队的朱思冰是一对跨单位的双销组合，本次比赛也是他们的首次正式配合，

0: 预赛首轮，他俩的对手是四川组合于毅阳、廖毅洲。双消组合通过加强旋转的变化，同时在前三板上多做文章，以11-6、11-9和11-7直落三局，顺利晋级。
1: 我觉得今天发挥整体还是不错吧，主要也是靠搭档正手进攻得分比较多。
2: 是我们也小球吧，就多那个转不转吧，旋转变化强一点就行。也是第一场球吧，然后搭档消的旋转变化也挺多，反正后边再接再厉吧。
0: 同样首次配对的上海组合赵子豪、马晓慧最终以大比分3-1战胜黑龙江小将双直板组合王新瑞、童子元，晋级下一轮。
3: 第三局发挥其实对方扣得很紧吧，比分，然后自己包括一直在调动自己吧，就是尽量能积极就积极一点，然后多跑动跑动。
4: 对于比赛来说是第一次这个配对，然后在场上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吧，因为是第一场又是一号台，可能在这种场面上包括节奏上有相对适应一下，然后慢慢的进入比赛状态就会好一些。
5: 昨天下午进行的预赛首轮比赛，四川女双组合郭燕、冷雨桐经过了5局大战，以3-2险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6: 女双比赛下午开始的预赛首轮争夺，四川组合郭燕、冷雨桐对阵陕西选手杨春子、宗从。在前两局双方战至一平后，第三局杨春子、宗从进行了一定的变化，一路领先至10-7。不过关键时刻，郭燕、冷雨桐敢于变化和出手，连得5分，以12-10赢下这一局。
7: 就是在开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手有一定的变化，然后我们没有跟上对手的变化，比如他们从节奏上，然后发球接发球，我们有一定的无谓失误，然后在中局后局的时候我们就减少一些无谓失误，然后进行一些前三板的变化，然后就会好一点。
6: 虽然第四局陕西组合以13-11将大比分追平，但是决胜局郭燕、冷雨桐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并在线路上进行了一定的变化，以11-7取胜，从而以大比分3-2晋级下一轮。
8: 两个人发也没有，我觉得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吧，然后因为是第一场球，我觉得我们两个还需要再更找找状态。
6: 男双比赛，江苏李宁队的孙文、胡畅是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面对贵州队邓海鹏、崔志尧一攻一消的组合，他们很好地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以11-6、11-9和11-6直落三局晋级下一轮。
9: 因为对手一个是消球，一个是攻球，可能节奏上有点别扭。我俩的在打别扭的时候，调节上还是比较好，就是沟通啊，包括这个节奏怎么发球变化呀，这种我觉得处理的比较好。
10: 我们也是做好很困难的准备吧，然后在文哥这种带动下，我就是尽量自己减少无谓失误，然后就是我们每一分都去争取拼嘛。
6: 混双的比赛，预赛首轮，国青小将广东二队的龙宇和上海地产集团一队的王远跨单位首次配合，他们以3-0战胜河北组合梁衍宁、张晓彤，顺利晋级。
11: 接发球上就今天就处理的比较好吧，就在赛前是没有想到的吧，因为对手是也比我们强嘛，就心态就放得比较平，打起来之后就比较兴奋，就没有那么紧张，就越打越好吧。
7: 前两局比分比较艰难的情况下赢了之后，就会给第三局长很多士气，就觉得只要不要无谓失误，和前两局一样，然后心态跟前两局一样，不要有太多波动就可以。
12: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进行了从门员到互助的第三赛段，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
6: 第三赛段全长168公里，途中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冲刺点。这一赛段选手们要攀爬位于赛程后半程的12盘坡，这是一个一级爬坡点，同时这也是本届赛事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爬坡路段。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从本届比赛一开始就表现出了非常明确的战术，一直在争夺爬坡王原点山的奖项上非常积极。在这一赛段中，他们队中的尤纳斯拉普也是成功拿下所有爬坡点的第一名。
13: 我们今天主要是尝试两个爬坡点，那在突围集团里面，我们有另一个队友，他是在今天做了很大的这个领骑工作，然后到最后 Yona 是很成功的能够进入到突围集团，一个人去单飞，单飞了差不多50多公里吧，然后被追回来比较可惜，但是。

0: 这就是比赛，我们争取后续的比赛继续努力吧。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骑行，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个人总成绩黄山，归属于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
2: 7月12号，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落下帷幕。收官日，中国队再揽七金，以23金17银12铜结束本届比赛，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双第一。
3: 中长跑方面，李媛以4分19秒88夺得女子1500米冠军，叶舒淇获亚军。女子七项全能，胡星宇以5802分问鼎。
4: 我第一次代表国家参赛，然后心里其实还是很紧张。尤其第二项呢，跳高失误的情况下，我感觉心态也好了很多吧，就比去年的心态好多了。
3: 跨栏赛场，赵世奇跑出13秒38的个人最好成绩，拿下男子110米栏金牌。
5: 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对，因为我前两天在热身场跨栏的时候就给腰不小心给扭了，当时痛得都动都动不了，然后还好就是国家队给我安排队医给我紧急处理了一下，就是比这种因为我是第一次比这样的比赛，所以首先要做到就是把心态给调整好，只要心态调整好，就是平常做的基础都能给做出来。
3: 接力项目，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队双双夺冠。男子4x400米接力再添一金。首届 U23 亚锦赛多位选手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其中中国选手徐新峰追平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成为本次中国队最大亮点。
2: 本次比赛是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的历史首秀，一流的场馆设施、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让各国各地区的选手和工作人员纷纷为这场青春盛会点赞。
6: I love China because Chinese.
7: 我喜爱中国，因为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6: I like it every.
7: 每次来中国时，我都感到十分愉悦。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体育场馆和跑道，他们是如此美丽，令我喜爱不已。
6: 很喜欢，因为我本来也就是一个亚高原人，所以说来这边的空气对我十分的熟悉，我觉得对我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吧。特别是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我刚来的时候给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很紧洁很干净。对，我觉得这边气候啊、环境啊，整个都是很漂亮的，然后整个赛场都是非常不错的，给我的感受都很棒，
8: 挺喜欢的，场地也挺舒服的，整体，然后那个比赛氛围也特别好。
9: 我们看到我们看台上有许多，我们未来的田径运动员，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在观看我们的亚洲田径锦标赛赛事，我相信这个通过，此次观赛能够在我们青少年心里埋下一颗田径的种子，借助这样的高水平赛事啊，能够使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能够将来更有信心、有底气。
10: China is really first of all a great country.
1: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非常友善。从奥运会到世锦赛，都证明中国人民热爱体育，他们也培养出了众多世界顶尖运动员。运动员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而我坚信这份支持一直都在。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
13: 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1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每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两条围棋赛事消息。
3: 第20届畅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半决赛 7月1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收子， 党亦菲在决胜局中击败李钦成， 以2比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 执黑的李钦成在布局阶段稍占上风，但在进入中盘战斗后，李钦成没有继续向中腹出头，又贪图左上角实地，党亦菲立即对黑棋中腹孤子展开猛攻，最终生涯首次闯进了畅棋杯决赛。 他将与谷子豪在今年10月进行三番棋的决赛。第10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7月1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了5个组别的决赛，男子锦标组冠军归属于广西民族大学的王子华，韩国明治大学的全家阳收获女子锦标组头名。棋余比赛，北京大学的张文义和明治大学的金智秀分获男女优胜组冠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伊万巴斯克斯收获联谊组第一。
4: 2026年世界力王争霸赛昨天在北京市通州区结束，俄罗斯选手瓦连京、阿基莫夫和中国选手肖阳分别夺得了无差别级和105公斤级的冠军。本次力王争霸赛按选手体重分为3个组别，共设6个项目，每个项目对参赛选手的四肢力量、核心力量以及爆发力和耐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在无差别级的较量当中，两位俄罗斯选手萨姆伊洛夫、德米特里和瓦连京、阿基莫夫的表现一直难分伯仲，直到倒数第二个项目极限硬拉，阿基莫夫完成了340公斤的挑战，才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最后一下拉卡车，参赛选手需要将10吨重的卡车拉动15米才算完成。阿基莫夫凭借出色表现，一举奠定胜局，夺得了无差别级的冠军。
5: 我很喜欢这次比赛的场地和氛围，也有很多非常熟悉的对手，这场活动办得很有规模，很不错。在105公斤级的角逐当中，
4: 24岁的中国选手肖阳凭借出色的表现强势夺冠，对于这位两年前才接触到大力士项目的小伙子来说，这个冠军更坚定了他一路走下去的决心。
5: 我相信我本次荣誉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更多是我们现场的氛围以及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我这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在同步举行的万里大赛当中，山东选手翟建新以7胜1负的战绩夺得了冠军。随着各个项目的结束，为期2天的世界力王争霸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来，听老师是我们推广该项赛事啊，也是对全民健身的
6: 一种助力，我们希望通过设置更多的比赛和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板块，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来看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美地乡村跑暨第10届草原网挑战赛在西乌旗顺利落幕，为期3天的赛事包括起跑2项冲刺赛、 23公里草原跑以及公路和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最终，经过3天激烈比拼，天津选手王亚新和上海选手于天琪分获草原王公路组男女冠军。

0: 力组男女金牌则分别归属黑龙江运动员王立东和宁夏运动员鲁芳芳。
1: 我觉得最特别就是风景，我们基本上骑车的路线真的就是天苍苍野茫茫，然后两边都是牛羊，然后有时候牧民还会在旁边骑马陪着我们骑一段，给我们喊加油。
0: 近日，2026年昆明中央商务区10公里挑战赛在乌加坝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名跑者奔跑在乌加坝宽阔的赛道上，用脚步丈量这片曾见证驼峰航线传奇的土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8: 北京多云，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沈阳雷阵雨，19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6到37度，银川小雨，19到27度，西宁小雨，12到22度，兰州中雨，18到27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成都雷阵雨，26到38度，重庆多云，32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石家庄阴，27到37度，济南小雨，26到34度，合肥小雨，28到33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晴，29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2度，广州暴雨，25到31度。
1: 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
9: 下午的1点钟，直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4赛段互助到贵德的比赛。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的第一场。

0: 场半决赛就将会打响了，那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谁又能获胜呢？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2: The 2026 World Cup is down to its last 8 teams.
3: Hopefully we will get a World Cup blockbuster here.
4: Spain.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